进入八点钟了，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这是毛维嘉的歌曲叫《魂不守舍》，还有就是李子宁的歌曲《子翼》，我们接下来呢会有谢春花的歌曲《借我》，还有陆先生乐队的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稍微来会有韩流风音乐。

这是周传雄还有杨和苏的歌曲，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我们稍后来会有周兴哲的歌曲，几乎是爱情，还有肖战的歌曲灯塔。我们在8点45分、就会有今天的保健专讯了。好，9点钟到10点钟的快乐生活馆、今天跟你做了预告哦。那今天会跟你谈健康，是因为说别把年轻当本钱，因为你的身体呢，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的强壮。所以今天也会给你一些的贴士，要怎样把我们的健康搞好呢？所以9点到10点一定要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熬最晚的夜，吃最辣的外卖，体检报告红字满天飞，你是不是也总觉得我还年轻，身体抗造？别把年轻当本钱，你的身体其实没你想象那么的强壮。吃透的健康从来不是错过，而是需要连本带利偿还的债。最好的未来需要健康的体魄去兑现。昨天9月19号早上9点到10点，又存到快乐生活馆，听见生活，也听见更好的自己。

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好了，在今天的保健专讯里头，带你来看走路啊。大家都知道说，规律运动是可以降低如心脏病啦、中风、第二型糖尿病跟癌症等等重大疾病的风险。而英国国民保健署就建议说，所有的成年人每天都应该要锻炼体能，最好将增加肌肉跟有氧锻炼结合起来。目标呢，就是每个星期150分钟。但是根据最新的研究，如果是超过60岁的话呢，每天步行一次10分钟就可以，就能够让人的预期寿命延长一年。所以说这个步行还有散步啊、走路等等啊、慢跑快跑，其实这些对健康都是有帮助的。所以一个星期抽空时间出来多做做运动，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熬最晚的夜，吃最辣的外卖，体检报告红字满天飞，你是不是也总觉得我还年轻，身体抗造？别把年轻当本钱，你的身体其实没你想象那么的强壮。吃透的健康从来不是错过，而是需要连本带利偿还的债。最好的未来需要健康的体魄去兑现。昨天9月19号早上9点到10点，又存到快乐生活馆，听见生活，也听见更好的自己。

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我们听到的歌曲是艾薇的歌曲《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我们今天谈什么呢？早安呀，各位在收听节目的你，周末好，也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来谈健康，因为我觉得说别把年轻当成是本钱，年轻人的身体啊，其实没你想象那么的强壮。今天呢，你还在赖床吗？还是说难得不用打卡上班，就在阳台吹着风，喝着咖啡，准备享受一个完美的周末呢？不过啊，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享受周末之前，我想先灵魂拷问大家一个问题。最近这段时间，你上一次觉得自己精力充沛，浑身是劲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我猜呀，很多心里可能就会在想说，哎呦，我今年才20出头，30岁都不到呢，很年轻嘛，熬夜加班吃外卖，哪个不是标配呢？我的身体啊好得很，过劳死或者是三高离我还早呢。那如果你心里有这么想的话，那今天你接下来的这个小时，你可得竖起你的耳朵仔细的听，因为啊，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可能要打破你对年轻的盲目自信了。

0: 伤口。
1: 卓振声还有李佳欢的歌曲有话没说，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那说到健康嘛，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迷思，我有运动啊，而且我每个星期都有去跑步去健身，还有甚至去爬山，我这么规律，身体怎么可能会出毛病呢？朋友们啊，这真是一个超级大的误区啊。为什么呢？运动确实是能够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能够释放压力，这是值得夸奖的。但是呢，常运动绝对不等于说身体完全的健康。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说运动往往只能够锻炼到我们看到的肌肉，我们的骨骼，那或者是表层的耐力，但它却没有百分百过滤掉那些藏在生活背后的隐形杀手。那可能你这样子听会觉得很模糊，到底你要说什么呢？我就举几个例子吧。那听完例子之后，可能你会很明白我在说是什么东西。就比如说，你是不是仗着自己有运动，熬夜追剧还是打游戏照旧呢？你是不是运动后流了一身汗，接着就灌了饮料，吃了高盐高糖的宵夜呢？还是最重要的，我们体内的血管它每天都陪我们高度的运转，可不会因为说你每个星期跑了5公里就会自动的变得年轻有弹性。你 get 到了吗？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自己的底子很厚，把身体当成是无限额的信用卡在支透。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有些疲劳跟损伤是运动根本抵消不了的。

这是李威峰还有魏延云的歌曲，叫《幸福悄悄版》。我今天跟大家谈的就是我们的健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说很多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哦。好，当我们说到这里，不得不点名一个常常被年轻人忽略的重灾区，那就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当你一听到血管硬化、高血压、血脂异常，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说这都是爷爷奶奶辈的才会得到的病呢？错，大错特错。因为现在的临床数据显示啊，血管问题、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是年轻化了，已经是越来越多人触目惊心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简直就是血管加速器，长期熬夜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还有血压跟心率是长期处在高压的状态，再加上高油、高糖、高盐的外卖跟这个奶茶，也让血液变得很浓稠，久坐不动，这是大家很常做的事情，血液循环变慢，垃圾慢慢在血管壁堆积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呢？血管出问题了，早期完全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的痛感。它不像胃痛，疼了你就知道吃药，它就好像是一根隐形的橡皮胶，它天天在拉，天天在扯，表面上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其实它内部已经开始硬化了，已经脆化了。那很多人都会直到某一天突然间熬夜晕倒，那或者是在体检的报告当中看见了红字，哇，才开始惊讶啊，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啊，趁年轻千万不要盲目自信，血管的年轻很多时候呢比你的身份证年龄老的还要快。

们有李芷婷还有李心婷的歌曲《半信半疑》。我讲了这么多，你会不会是像这首歌曲一样半信半疑呢？还是说我们每天都要生活在焦虑里头吗？当然不是哦。健康管理的秘诀其实就四个字，正视，视觉的视，正视跟预防，我觉得很重要。那在这里呢，要给年轻的朋友们发出几个真心实意的健康倡议。好，第一，记得咯，别把定期检查当成是老年人的专利，不要总会觉得说体检是花钱嫌麻烦。趁年轻啊，每年都给自己安排一次的基础的体检，特别呢就是要把血压、血脂、血糖以及血管彩超纳入清单里头，早一点点发现身体的微小警报，花出的都是省下来的救命钱。第二，就是要提高健康风险的意识，健康不是理所当然的，少一点我还年轻没事的侥幸的心理，多一点身体是自己的觉悟，累了就放过自己，该睡觉的时候就该放下手机。好，第三，倾听身体的声音。如果你最近莫名其妙的胸闷头晕心慌，那或者是持续性的疲劳，你别硬扛了，这绝对不是压力大那么简单，那是你的身体在向你拉响警报。

0: 们有163 Blazer 的歌曲叫小船。听完了前面的科普，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心里有没有一点点的心虚呢？好，我们在 WhatsApp 呢也收到了好几位朋友的实时留言，我就随手抽了一两条来看看他们怎么说。
1: 主持人你好，我是阿杰，今年26岁，我其实呢是一个电脑的程序员。感觉我天天都是坐在这个电脑桌前面。上个月的公司体检，你知道吗？我的血压突然是飙到了150了，所以当时整个人其实都傻了，真的太扎心了。所以我觉得说，就好像主持人刚刚说的，体检很重要。
0: 是的，没错，我觉得每年的体检呢都必须要做。诶，体检就是让你能够知道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好，那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哦。
2: 主持人你好，我是 Alice。我虽然很喜欢做运动，但每一次跑完都喜欢喝了很多或者灌了很多的可乐或者是饮料。我觉得说年轻代谢快应该没问题吧。但是听完你刚刚所说的话，我决定今晚要把冰箱里的可乐全部换成温水了。好，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0: 好，我们谢谢 Alice 的 WhatsApp 跟留言。对啊，有时候我就说这些饮料，哎，可以的话呢真的是要减少，喝温水或白开水还是最佳的选择。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则的留言当中可以看得到哦，其实大家的困惑和习惯都差不多。年轻不是护身符，但只要你从现在开始做出一点点的改变，身体绝对会给你最积极的回报。

我们周深的歌曲，这也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周深的《明暗之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互联网上就流行起了一个新词，叫做“脆皮大学生”或者是“脆皮年轻人”。什么叫脆皮呢？就是年纪轻轻，身体却是娇贵的，像个玻璃制品。那有人伸个懒腰，结果呢，肋骨骨折了。那有人打个喷嚏，把腰椎盘也给闪了。还有人因为赶早怕迟就跑了两步，结果呢，心悸到差点去急诊部了。所以每次看到这些的热搜，我们觉得其实后面藏着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正在让身体的韧性急速的下降。那外表看着是光鲜亮丽、生龙活虎，那其实呢，我们的免疫系统跟血管系统早已经是处于超载的边缘了。所以啊，不要再自嘲自己是脆皮了。从今天开始，你要把身体上的脆皮一层一层的练回了钢筋铁骨。这首歌叫《我管不住我自己》，单依纯的歌曲。其实我们真的能够管我们自己啊，只是说你要不要把你自己给管好。好，既然说到要照顾好血管，爱护身体，那有没有很简单，不需要花钱，而且随时随地能够做好微保养呢？好啦，今天就给大家两个超实用的日常小动作，正在听节目的你也可以跟着动一动。首先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先给下肢血管做一个按摩。那如果你现在正坐着，不妨把双脚抬起一点，脚尖就先用力的往上勾，维持5秒，然后再用力的往下踩，就好像踩油门一样，持续5秒，这样反复的做10次。你可别看这个动作很简单，它就是像好像在踩油门一样，其实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的下肢的血液回流，特别呢就是久坐不动的办公室的朋友。好，第二呢，就是黄金3分钟的深呼吸。在工作空闲的时候，放下手机，闭上眼睛，做3分钟的腹式深呼吸。吸气时肚子鼓起来，呼气的时候肚子收回去，这不仅是能够帮助紧绷交感神经，踩一脚刹车，还能够让血压跟着平稳下来。所以呢，大家在空闲的时候都可以来试一试做一做。

们有路虎的歌曲啊，旅途，这是 Red FM。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现象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年轻人其实呢是隐隐约约的知道自己身体有点小毛病了，就比如说经常头晕心慌，或者是体检单上有指标偏高的，但他们选择应对的方式既然是我不看我不听，只要我不知道毛病就不存在。好，这种的鸵鸟心态是不是击中了很多人呢？大家都觉得说去医院做体检就好像是开盲盒一样，那万一开出了红字，心里就慌得不行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疾病从来是不会因为你的选择忽视它就会自动的消失，相反的，把潜在的问题早早就揪出来了，它叫防患于未然，就等于说真正爆发再去医院，这叫做亡羊补牢。年轻最大的优势呢，不是你可以肆意挥霍健康，而是你有充足的时间去纠正它，调理它，放下对体检跟看医生的恐惧。你的身体比你想象的更加的坚强，但也需要你勇敢的去面对。

唱见爱人胡彦斌的歌曲。好了，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结束今天的快乐生活馆之前，想要邀请你跟自己订一份周末健康小契约。这个周末放下手机，早点上床睡觉一个踏实的美容觉，给自己跟家人预约一次基础的全面体检，把关爱血管关注健康提上日程。答应我，日后运动是运动，熬夜是熬夜，别再把他们当成是互相抵消的筹码了。生活是自己的，身体也是自己的。愿每一个努力奔跑的年轻人，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都能够稳稳的拥抱。

好，这是黄德伟的歌曲《再也不再流浪》，别在健康上流浪了。好了，谢谢你今天收听周末的快乐生活馆，我是佑岑，祝你周末愉快，我们下一次再见。节目最后两首的歌曲，蔡欣宜的歌曲《黑夜》，还有弦子的歌曲《唯愿唯念》，再见，拜拜。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纳杜斯里·阿布杜卡林·拉曼·哈姆萨指出，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在沙拉越举行期间，当局将安排来自11个国家的运动员入住指定酒店，以满足比赛期间的住宿与休息需求。他表示，此举的目的在于为运动员提供更舒适的住宿环境。届时，沙拉越预计将迎来超过4000名运动员，而这组数据尚未包括各个代表团的随行官员。与此同时，当局也计划在沙拉越体育馆一带营造充满活力的嘉年华氛围。现场不仅将设立马来西亚厨房，还将设置本地企业家的产品展览及销售摊位。他是在古晋主持2027年冬运会倒数一周年暨时推展礼后对媒体如此表示。与此同时，纳杜斯里·阿布杜卡林·拉曼·哈姆萨也透露，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沙拉越赛区的各项体育馆筹备工作目前的进度都超前于原定计划，其中沙拉越体育馆将成为本届赛事的主要赛场之一，并将承包包括运动会开幕典礼在内的重要活动。此外，位于巴扎加亚的沙拉越伊斯兰财库基金大厦旁边的国际广播中心，其建设进度同样超前于既定的日程。他强调，国际广播中心必须在比赛开幕礼之前全面竣工，以确保有关东南亚运动会的赛事转播资讯及数据能够第一时间迅速传达给全球观众。沙拉越作为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的联合主办方之一，将为参赛代表团提供翻译服务及联络官方面的协助。此举的目的在于为不熟悉马来语或英语的来自其他国家代表团成员提供便利，确保他们在赛事期间沟通顺畅并能够顺利参赛。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纳杜斯里·阿布杜卡林·拉曼·哈姆萨表示，有关服务十分重要，以确保各代表团在赛事期间都能获得必要的协助与指引。他是在古晋主持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倒数一周年暨时推展礼后对媒体如此表示。第34届东南亚运动会将于2027年9月18日至29日隆重举行。沙拉越政府已拨款63万6千令吉，为全沙拉越受旱季影响的居民提供饮用水援助。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部长纳杜斯里·法蒂玛·阿布杜拉表示，有关援助涉及在今年8月至9月14日期间向超过204000人发放大约492000瓶容量 1.5 公升的饮用水。他说，上述的援助反映了政府已展开大规模的行动，以确保受影响的民众在干旱期间都可获得足够的饮用水供应。他是在古晋一家酒店出席由妇女儿童社区和谐发展部主办的活动时如此表示。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兼莱尔州议员纳杜杰热·任达加布指出，莱尔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工作正持续获得加强，其中位于莱尔综合农业站水耕种植及滴灌农业项目已正式落实，上述项目是通过莫中省发展机构拨款落实，整个项目期限是从2026年7月13日开始，直到2028年10月12日结束。他表示，该项目的落实地点
在未来也将配备完善的设施，并面向民众提供智慧农业及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培训课程。他强调，此举符合当前扩大农业科技应用的发展需求，不仅有助于当地社区提升农作物的产量，更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管理效率。他是在巡视有关项目地点并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编辑。 Salam Sejahtera。

0: 后的4:10，这时候呢，我们有的就是呢，我们的职中医生呢，和我们来聊。哎，太大声了吗？这个职中医生 OK 吗？音量
1: 很大声呢、
0: 很大声哈。好了，今天来继续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了。好。我们这个时候呢，线上，我们应该在直播室的现场，我们是有陈职中外科专科医生，职中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的职中医生呢，和我们来谈的这个课题呢，就是谈乳癌的这个课题的。当然，职中医生呢，其实也很常在谈这个乳癌的课题，对不对？为什么会觉得想要还是要再次的来谈乳癌的这个课题呢？
1: 那个癌症。这个课题其实影响很多人呢、所以统计是说大概最少有可能25%的人，就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会死于癌症啊。然后在女性方面，这个乳癌是占大概1/3的癌症的死亡了、就说十个人死于癌症，大概女性啊大概有3人是死于乳癌。所以这个乳癌啊，所以影响太多的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啊，
0: 是
1: 可以常常啊提到提醒大家。而且今天我要特别来讲这个癌症，因为里面有一个关于手术的的问题，许多人不是很了解。
0: 是，
1: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来解释的比较清楚一点。
0: 好，那当然我们首先要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乳癌嘛，对不对？
1: 那个乳癌就是癌症，就是从个别的细胞里面的生出来的。乳癌的癌症就是从乳癌的细胞那个演变出来的，
0: 是，
1: 所以就是乳房的细胞演变出来，像肠癌是在肠的细胞，乳癌就是乳癌的细胞演变出来的。
0: 是，
1: 然后它在某个时光，因为受到某个刺激，这个刺激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了。当然，女性荷尔蒙是主要的啦，但是还要经过其他的基因啊，还有生活的环境啊，饮食习惯，然后很多因素，然后使到那个乳癌的细胞、乳房的细胞变种，然后成为癌症了。
0: 是，那当然我记得医生有说过啦，家族史也是其中的一个呢，会让这个女生会有乳癌的这个其中一个危险因子嘛，对不对？
1: 是，这个家族的不只是基因啊，就是说如果你家里人有一个人得到乳癌，你得到乳癌的机会是增加1倍，就是你的姐姐姐妹妹啊，还是你的妈妈你的婆婆会增加1倍，所以这个不只是基因。另外一个就是说一个家族啊，因为你的生活环境是一样的，你们吃的食物一样的，你们的
0: 接触的
1: 环境啊，污染啊都是一样的，所以家里有一个人得到，你的机会就是增加1倍，两个人得到增加2-3倍哦。
0: 明白，好，家族的环境的，然后呢也有这个演变的，就是那个乳房，然后呢荷尔蒙的方面呢所导致的这个乳癌，这三大都是主要导致乳癌的部分嘛，对不对？
1: 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啦。就是以前现在华人啊，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得到乳癌的机会，一生中得到机会14里面一个。就是你一生中得到癌症，以前没有这样高。以前在我在英国工作的时候，14个英国的百人的女人 ,14 个里面得到一个。现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跟他们一样多。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食物西方化，就是我们吃的跟西方人类似的，就是高胆固醇、高蛋白质、高烧烤，这西方高蛋白质，所以这些饮食的习惯跟我们的祖先不一样，所以这个造成亚洲啊，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的癌症增加，到跟白人一样多。
0: 是，
1: 以前是没有这样多的
0: 哦。其实不单单是乳癌这个病，对不对？那其他的癌症相对来说也是增加了很多，对不对？
1: 是，但是这个增加像普遍上全世界人都增加，但是乳癌和肠癌在我们亚洲增加，我们已经有数字证明是因为饮食，一个主要是饮食的习惯，跟西方人一样，肠癌也是一样的，肠癌现在的发生率 跟西方人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这个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饮食的习惯，我们的遗传啊基因还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会现在比较多呢？就是因为的饮食。有的人有说是不是因为疫情的时候我们打了预防针？
0: 哦，对，很多人都说很多的病呢都是因为预防针咯，都是因为那个预防针咯，那个疫苗咯。
1: 是，但是其实我在那个疫情之前，也是发现很多癌症，也是很多。所以现在因为疫情才过不久，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讲这个疫情打了预防针增加，因为可能还要过很多年
0: 的那个临床研究之后有一个研究结果能够证实嘛，对不对？
1: 因为现在才几年，你不能说现在这样多是因为这个疫情，但是以前也是这样多。我觉得我个人是没有觉得它有增加了，因为以前也是很多。
0: 所以大家还是以那种比较理智一点点的想法来想这个课题了，毕竟呢它导致的那个原因也是很多的嘛，对不对？ 是好。那关于这个乳癌的课题，我们刚刚知道嘛，就是关于这个危险的因子啦，或者是什么原因导致乳癌这样子。那乳癌那些症状呢有没有啊？
1: 乳癌的症状就是早期的癌症啊，都是没有症状的，
0: 是
1: 多数的人发现癌症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摸到。以前我就是说98%的人是因为自己摸到一个没有痛的肿瘤，反而去看医生。
0: 是
1: 然后其他18%可能是因为痛啊，还是乳头流血啊，还是乳房癌症转移。好像昨天有一个大乐的老师啊，一个土著，
0: 是
1: 他来看我，他的癌症其实就很小，大概就2公分而已。但是今天照那个 CT 电脑断层切片的时候 CT scan 发现他的癌症已经跑到很多地方了，包括盘骨啊，还有脊椎骨。所以我讲到这样的时候，他就是讲说是啊，我这个脊椎骨这边啊，背这边很痛啊，所以那个癌症已经转移到那边 了。
0: 因为转移了的话就其实算是晚期了，对不对？
1: 算是第四期了，因为他已经转移到另外一个器官了。
0: 明白。好，我们继续回来了解更多有关这个癌症的课题了。

0: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有陈植正外科专业医生和你谈的课题是乳癌的课题了。刚刚医生就说到啊，这个有一个案例呢，他就是还到蛮晚期的时候呢，才检测出或者是发现有这个乳癌的部分，而这个乳癌的部分呢，一些癌已经是转移到其他的这个部分了，对不对？那所以医生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看诊的这个案例当中，其实很多应该说很长，这个乳癌发现的部分都是在比较晚期的部分嘛。对不对？还是他们有一些症状可以让我们可能提早的发现，可以做一些很好的一些动作这样子呢？
1: 是，他很多人发现的是比较慢了，因为一个是说这个医学的知识啊，可能不是很好啦，
0: 没有那么普及
1: 啊，对，然后那个，所以我们有这个医学讲座，就是提高大家的警觉，有这个乳癌啊，然后什么时候。有病症的时候要去看医生啊，就是让大家提早知道。其实现在啊，医学对乳癌的医疗方法已经进步的很多了。就举一些那个数字来证明啊，好像第一期的乳癌，我先讲什么叫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啊，有些人呢、可能不很清楚。第一期的乳癌啦，在关于乳癌，就是第一期的乳癌就是那个癌症。肿瘤少过2公分，第二期就肿瘤超过2公分，少过5公分。如果是超过5公分，它是第三期。
0: 是，
1: 如果跑到腋下的淋巴，那是第三期。如果跑到肺啊、其他的器官啊、骨头啊、肝啊，那是第四期。所以它的你讲的数字其实是很好的。就像乳癌，如果第一期，它生存率。我们通常讲说生存率，就是说5年的生存率。所以第一期的乳癌的生存率是95%以上，有的人说是98%。98%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全部100个第一期的乳癌5年以后
0: 诊断之后
1: 还有还有医疗啦，然后98个人还在。但还在的人不表示全部痊愈啦，但有的人可能还有癌症，但是他们还在啦。
0: 是，
1: 所以我们说生存率就是这样的啦。然后第二期的最少也有80%到85%更高了乳癌。所以其实这个数字是很好的，癌症如果有这样的数字
0: 是。
1: 但是问题是在马来西亚，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他们多数是第三第四期的。所以调查的报告是说在马来西亚 50% 的人来看医生的时候是已经第三第四期了。在英国那个他们去看医生的时候 80% 的病人是第一和第二期的。所以在英国他们第一和第二期，第一和第二期的，所以他们生存率很高。
0: 是。
1: 我们现在医疗的方法很发达，我们这有很多药物，很先进的药物，
0: 很多机器啊、药物啊、治疗啊，一些配套疗程这样子。
1: 是，但是问题是，病人是第三、第四期才来的，所以已经错过了那个医疗的黄金时刻，所以痊愈的机会就大大的减少。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能够让大家醒觉啊，什么这样情况早点去看医生。
0: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他的那个有什么状况呢？
1: 就是刚才说一个就是自我检查那个乳房啊，因为刚才我们有谈到说造成乳癌的原因，一个是女性的荷蒙
0: 是
1: 我们不能够改变，然后遗传也不能够改变，
0: 是
1: 饮食习惯
0: 我们可以改变，
1: 可以改变，但是那个影响不是很大，所以乳癌是不能够预防的，我们可能减少一点机会。所以我们唯一的是说万一你不幸得到乳癌，可以不可以提早发现？因为刚才讲到第一期啊是90%+生存率，第二期是85%以上，第三、第四期可能就20-30%。所以越早发现，医疗的痊愈的机会越好。所以怎么
0: 发现呢？
1: 就是这个，一个是自我检查，就是20几岁开始就可能有得到乳癌了。所以我们就叫那个女性，自我检查乳房。通常是选一个时间啊，我们是说月经过了第7天以后啦，因为月经的时候乳房比较肿胀，比较难检查，然后所以你每个月月经过了你就检查。怎样检查呢？
0: 是，
1: 其实在网络上啊，现在是很容易查出了自我检查乳房这样的，通常就是 可能冲凉的时候照个镜子，然后检查那个乳房呢、啊。
0: 嗯。
1: 然后一直到，如果什么问题都没有，
0: 是，
1: 我们现在是说40岁的时候开始做 X 光的检查。
0: 嗯哼。
1: 当然有很多人是二三十岁、三十几岁得到乳癌的人也是很多啦。所以可能如果你是有自我检查的话，你发现的时候它癌症会比较小。你不要以为那个乳房，有的乳房很大，它肿瘤可能到5公分到8公分，你都不知道。
0: 嗯。
1: 因为你没有特别去检查，你在冲凉的时候这样洗澡这样摸过去，
0: 嗯嗯，
1: 啊，你就不会检查到。但是如果你自我检查，你是专门去找那个有没有肿瘤，很多人就说好像我摸过去都没有什么，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不会检，不知道什么感觉，
0: 没有什么异样，也没有什么硬块这样子、嗯。
1: 但是如果你每个月检查的话，
0: 嗯，
1: 下次有不同的时候，你会知道，哎，这次检查好像跟上一次不一样，
0: 嗯，
1: 这样你就会说就去看医生。啊，因为不一样了，然后可能没有事，可能有问题，
0: 嗯嗯，
1: 所以这样就提高，
0: 这个发现的
1: 发现的机会，
0: 嗯嗯，
1: 然后到40岁的时候，我们就做 X 光检查，
0: 嗯，
1: 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其实有免费的，
0: 嗯，
1: 我不知道政府医院呐、啊，但是在私人这里，我们拉加医药中心后面有一个政府的这个办事部，
0: 嗯嗯，
1: 叫
0: LPPKN。是，
1: 所以40岁开始他每年给你检查，
0: 嗯嗯，
1: 他说你去那边登记一下，
0: 是，
1: 他就叫我们去我们的拉江医院，还是去45KBJ 医院，
0: 嗯嗯，
1: 啊，私人的，他就检查了，然后报告，然后如果没问题，有问题的叫你去看医生，然后没问题就这样的，每两年照个一次，
0: 就是40岁才可以去这一个单位，对不对？
1: 是，因为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不建议做 X 光，第一是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年轻的乳房比较结实，
0: 嗯嗯，
1: 所以照那个 X 光的时候看得不很清楚，所以可能有很多，看得不清楚了，就说有的时候有癌症也看不到，有时候看过去好像有癌症，但是又没有，所以我们通常是建议40岁以上，
0: 是
1: 40岁以下我们通常用超音波扫描啦，但是如果真的有癌症啊，这怀疑的时候我们也有照 X 光啦，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立场检查的照 X 光，就40岁开始，
0: 是
1: 两年一次，是我觉得刚刚好了，
0: 立场的检查，
1: 在英国是3年一次，可能人太多不想浪费太多资源，但是3年可能太久一点，有些国家像美国有些地方是每年一次，那个可能又太长，所以我觉得两年一次刚刚好了。
0: OK， 但是如果像刚刚医生说的呀，如果是40岁之后呢，可以去到这个单位嘛。但是这个癌症也是有年轻化的那个趋势啦，那年轻的女生怎么办呢？
1: 就是第一个就是自我检查咯，自我检查可能发现，然后但是如果你家里的人啊有癌症啊，尤其是年轻的，好像说如果你的妈妈得到乳癌，
0: 是，
1: 她是40岁得到，你要早10年检查，早10年就要可能去看医生了，因为她癌症可能她要一阵子的演变啊，所以你早10年检查，但是如果你的家里的亲人可能妈妈她是80岁得到，这样虽然你的机会增加，但是没有增加这么多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30岁得到了，那个真的有点好像不幸啦，好像中马票很不幸啦，就是说他就是发生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你说诶，你30岁得到，你的妈妈也没有，我妈妈也没有，祖母也没有，阿姨全部没有，我是第一个啊。所以这个很不幸啦，但是就是很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认为他们不可能得到癌症，所以他们也没有去做这些检查了。
0: 嗯哼。
1: 不过现在这个癌症年轻化，
0: 是，
1: 所以的确是，如果怀疑就是去看医生。
0: 嗯哼。
1: Okay、
0: 就是让我们医生呢给我们一个解疑惑的意思了。
1: 是
0: 是，好，我们来继续了解更多。

0: 阻碍的课题了。当然这个课题如果有在 follow 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都应该知道职中医生呢还蛮常在谈这个课题的。也希望大家多多少少对乳癌的一些醒觉了有知道了，或者是知道了他一些可能一些什么提早发现的方法这样子。当然他也有很多的治疗手段了，刚刚医生有说嘛，其实医疗都很先进了，但是呢就是因为呢发生或者发现的时候都在晚期，所以那个存活率我们以五年来计算的话呢，真的是还蛮少的，算是比较一件开关以后不太开心的事情嘛，对不对？因为如果是存活率很高的话呢，万一啦，我们万一真的是如果得到这个乳癌的话呢 ，OK， 至少有98%是继续存活的意思了。那然而在医生的这个看诊当中啊，很多病患或者是很多的案例呢，都跟医生说可能有一些个人的见解，对不对？来，我们请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也是今天医生选择来谈这个话题的其中一个用意了。来，请执政医生。
1: 好，我现在来谈这个手术啊。因为不久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说这个手术啊，我们可以保乳，就是比较一个手术是把那个肿瘤割掉，然后但是要加电疗，不需要切除。所以在我写这个粉在面子书上，然后很多网友就不明白，他说医生怎么可能你把乳房还留下来生存率会一样，应该最好的就是把整个乳房切除。有的人就说啊，年纪大了乳房不重要啊，保命要紧，所以很多人就对这个不明白，都为什么乳房没有切除它生存率会一样。所以我要解释这个了。
0: 好，
1: 在可能30年前我刚回到沙劳越的时候，
0: 是
1: 那时候他切除的手术是说每个肿瘤你要保留，你切除的时候要多3公分的留，离那个瘤3公分的距离，所以另外一边也3公分。所以如果你一个肿瘤是3公分，你要各一边要各3公分这样扩，然后另外一边3公分，
0: 总共就9公分。
1: 所以没有，我们亚洲没有几个人能够保留那个乳房的，所以那个时候多数的乳房全部切除。但是过了那时候也是20几年前，就发现其实你只要各1公分的距离啊，不是1mm 是吧？0.1公分
0: ，OK
1: 的距离就可以了。
0: 就是假设今天是3公分为这个例子的话呢，那个肿瘤只要多1mm 就 OK 了。
1: 是，所以你只要各3.1mm， 公分就可以了。所以当然我们割的时候不能算得这样准，通常我们就最少0.5还是1公分啦。
0: 是。
1: 所以很多乳房就能够保留下来。但是这个乳房啊，如果你切这样一部分啊，你没有电疗的话，它回来机会是很高的。
0: 复发 ,OK。
1: 你可以想象一个女人她的乳房的细胞全部是一样的，一样的遗传，一样的造成癌症的
0: 因子。
1: 因素。所以如果你割除一边一点，它另外一部分也会生出来，
0: 是，
1: 所以一定要电疗。电疗以后，它那个癌症复发的机会就很少去了。
0: 所以意思说呢，是通常是通过这个手术的部分，还有再加电疗的部分。
1: 如果叫我们叫保乳的手术。所以，
0: 医生啊，如果说保乳的手术，前提是不是它可能满足一些什么条件？比如说这个的肿瘤，它可能不可以超过多少的公分这样子？
1: 是要看，也看那个乳房的大小。所以如果那个肿瘤如果小的话，如果太大就不能够。所以但是太大的话，有时候我们先给一些化疗，不动手术，把它变小了再做。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保护那个保留那个乳房。
0: 是。
1: 尤其在西方的国家，我像其实在亚洲国家也是一样的，哪一个女人愿意去把乳房切除？就算是年纪大了80岁了，我最近有一个病人70几岁。他就觉得全部切除比较干净，他说比较干净啊，年纪大了不在意啊，没有人在意，其实他们会在意的。所以而且有时候他们在得到癌症的时候，他们觉得最重要是活下去。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好好的，可能会后悔他们的决定。所以他们很多人说把乳房全部切除生存率比较好，但是我现在告诉你调查的结果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你说

0: 肝没有全部切除，不是还有乳房的细胞在那里？
1: 是，还有一些。
0: 它是的确，它生癌症的机会比较高一点。
1: 嗯嗯。
0: 但是很多人癌症复发的时候，它不是在乳房，
1: 是别的地方。
0: 它在那个肺啊、肝啊、头脑啊、骨头里面。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那个癌症，在你去见医生的时候，他已经跑到那个地方了，
1: 偷偷转移
0: 啊，你看不到了。我们说 micro，
1: 嗯嗯
0: ，micro 就是很小，
1: 很细微
0: 的，吸不到。所以他过了一年、两年、三年，
1: 嗯，
0: 而且这段时间你又打化疗什么东西啊，他身上就被压在那边，
1: 嗯，
0: 然后他不久就出来，
1: 嗯。
0: 所以你不管你把他乳房切得多干净，整个切除啊，但是他出来的时候在肝那边了，
1: 嗯。
0: 所以他死于肝的转移。所以它不是死于
1: 乳癌，
0: 在乳房那边的复发。
1: 嗯嗯，
0: 就算乳房那边复发，我们还可以再开刀。
1: 是，
0: 所以其实，
1: 嗯嗯，
0: 它生存的机会差不多是一样的，它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全部是一样的。就算你保乳的手术，就你割那个肿瘤割掉，然后你电疗，嗯，跟一个人把整个乳房切除，它的机会是一样的。
1: 哦，
0: 有的人说我不要电疗，
1: 嗯，
0: 但是你切除乳房啊，很可能也是要电疗，很可能是，嗯，有的人切除了他还要电疗，
1: 嗯嗯，
0: 所以我是我们医生啊，不是我的建议啦，我们这个西医啦，我们的方法通常是经过别人的研究，经过
1: 临床研究结果，
0: 几千几万人啊，在，嗯，可能通常是美国啊、澳洲啊、什么欧洲这些研究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只是用他们的研究的报告来，嗯，来
1: 实行这些方案，
0: 啊，
1: 因为呢，西方国家很爱做一些什么临床研究啊，或者是什么医学报告指出啊，根据之类的。当然，我们医生呢也是根据这些的条例或者是案例呢，嗯，来进行分析这样子了。所以今天医生，如果这个病人硬说我想要采取我想要的方式，因为现在大家都可以去可能上网找一些资料这样子嘛，对不对？也许他可能有一些些资料，或者是得到一些知识这样子，当然不完全啦，我们没有实际的那个操作嘛，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如果他今天坚持好我要用我的方式了，那医生你怎么做呢，或者怎么说呢？
0: OK， 所以如果像这个切除乳房的，好像 那天一个病人哦，
1: 嗯，
0: 他决定要切除，
1: 嗯，
0: 一定要切除，后来已经 跟他讲好了，他上到楼上那边又跑下来说他要切除，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可能你回去考虑，我们暂时把那个手术延迟，就说可能你可能看第二个医生的意见，第三个医生意见，
1: 嗯，
0: 因为有些医学的原则啊，我是不愿意妥协的，
1: 哦，
0: 就是我认为这个不是最对你最好的，因为你很可能一年后你会后悔，
1: 嗯嗯，
0: 两年后会后悔，所以我是觉得你可能再想一下，尽量不要做那个我认为不是最好的手术啦。
1: 嗯，
0: 当然结果可能有的人他回应在面子上，哎呀乳房不重要啦什么，
1: 嗯，
0: 这个当然是说保命重要，乳房不重要，医生你要尊敬
1: 病人的意愿
0: 啊，意愿，但是我也有我的原则啊，uh-huh，我不一定要照病人讲的啊，我可以介绍他去别的医生啊，可能他看了几个人的意见，可能与其他医生意见不一样啊，
1: 嗯嗯，
0: 他们愿意做这样的手术啊，还是说他可能听到，哎，每个医生都这样讲，
1: 嗯嗯，
0: 所以他可能改变主意了。
1: 哦，
0: 所以我是想讲这个，因为在那个日眼上很难解释这个，
1: 啊，
0: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他们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完全切除和没有完全切除的生存率是一样的。
1: 哦，
0: 然后为什么医生不能够照病人的意愿来执行？因为我们如果像我叫你做一件事情，你认为不应该做的，
1: 嗯嗯，
0: 不是最好的，
1: 怎么可以违背着我的医德之心呢？
0: 啊，不能够做，你不能够做了，所以可能你叫，嗯嗯，啊，别人做啦，还是
1: 哦，没有啦，就是尽量的。当然，医生的角度呢，已经把应该可以执行的治疗手段告诉这个医患了，嗯，那医患呢，或者是医主医这个病人呢，他自己也有这个选择的权利啦。
0: 他就可以选择，但是医生不一定要同意。
1: 嗯嗯，
0: 好像有的病人啊，他们说啊，这个东西，他说医生，我这边有个肿瘤，
1: 嗯，
0: 啊，我说这样拿来化验一下，他不用化验，整个乳房切除，
1: 啊，直接吧。
0: 啊，他说这样不用这样麻烦，就反正这个乳房啊，这个年龄不要紧了，整个乳房切除。嗯， 他说我们要尊敬他的意见吗？我们都不知道他是癌症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啊、所以看那个情形呢，我们就跟病人解释啊，就是他的情况。嗯，说病人还是坚持，所以我们可能就叫他们找第二、第三个意见呐、啊。
1: 是，
0: 然后可能，
1: 通常我记得有很多的医生呢都有说啦，其实如果今天你对这个的医疗决定不太满意，或者你有任何的疑虑的话呢，其实建议你是可以得到 second advice， 就是第二个意见这样子。那你如果得到了之后，你觉得还是想要回第一个意见的话，也 OK， 其实医生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不对？
0: 其实我们是鼓励
1: 啊。
0: 一些在美国的那个保险公司啊，他们也是鼓励你多拿几个意见。其实这些好像有些病人啊，他发现我说今天照肠发现有肠癌，他说医生这个机会多少？我是 99.99%。他说医生你可以立刻把它切除啊。
1: 是，
0: 我说你这一个人来啊，你的家人呢？他说家人不用问他们，我自己决定。但是我说我看还是这样，而且如果不是很紧急了，我说你跟你孩子可能他们很多意见啊，可能你孩子在新加坡，说爸爸你来这边我能够照顾你啊，还是说我这边有正式的医生啊，所以很多意见，所以我通常就给他们多一些时间。有很多人就改变主意了，说我的孩子说我们去他那边他能够照顾我，还是说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医生，第三个医生，第四个医生。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等他们决定了再回来，他们就对这个医生有信心。要不然现在立刻跟他做一个手术，
1: 是
0: 等一下手术有一些并发症，有一些问题，他的家人
1: 毕竟每一个手术他都是会存在一些的风险的。
0: 是，
1: 所以当然今天医生想要表达的就是呢，乳癌的这个课题是有很多人，然后呢，但是往往呢发生的时候都在很晚期的，也希望大家可能提早稍稍的知道他的一些症状，然后呢提早做一些检查的动作了，万一发现了一些异样这样子，至少我们可以在很早期第一期第二期的时候呢可以做更加好的或者是更多的选择的这个治疗方式嘛，对不对？那刚刚就提到了，如果说今天这个病人呢他坚持想要使用他或者是采取他的那个方式的话，今天我就是一定要开或者是切除掉，那医生您怎么做？你是会拒绝吗？
0: 我通常就先跟他们解释了。跟他解释通常最好是他们家人有在，比较重要的手术通常我都要家人
1: 得到认同。
0: 因为有的好像我举个例子啦，好像病人听到什么癌症这样重要的，他们头脑就是
1: 一定会失了方向
0: 啊，是好像说我说你现在胸部有一个肿瘤，它有5%的机会是癌症，多数是良性的，但是我们需要化验，病人回家跟他家人讲说完蛋了，完蛋了，医生说我这个就是癌症了，
1: 不是不是，
0: 但是所以但是不是我讲的，但是所以我通常这样的东这样的
1: 这个状况的时候，
0: 我就希望说你外面有人吗？你家有家人在这边吗？你丈夫在外面，你孩子在外面，叫他们进来，两个人听，
1: 是
0: 因为当事者很乱了、就是这个
1: 当下已经慌了
0: 啊，是啊，他们听到就是癌症，他也没有想说机会很少，他就听到癌症，他们就是回去说医生癌症，
1: 对，
0: 然后他们去别的地方检查，
1: 是，
0: 然后不是癌症，他叫那个医生随便乱讲。我们有一口难辩，因为他没有再回来问我。
1: 明白。所以是希望大家啦，就是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当然医生有医生的角度告诉你了，就是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那当然可以的话，我们有多一个人陪伴，但是医生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啦，因为比如说独自在外工作的人呢，他也只有一个人单独的去见医生这样子。当然站在医生的角度呢，是希望多一个人，至少呢你在下决定任何重大的决定之前呢，你至少是深思熟虑过的，然后呢也知道了所有的利和弊，然后再做决定这样子，对不对？
0: 是，我们在这里啊，在我们的社会，就是西方的国社会，也是我在外地也做过工，他们是说尊重个人的权利，就是说你要做决定做什么，你要做结扎手术，你不需要你的丈夫还是伴侣的你的太太的同意，你要做这个手术你也不需要。但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说在台湾啊，就台湾他如果动手术，通常他要另外一个家人同意，签同意书啊，他 就说哦，我是这个是我的身体，我的胆要割掉，
1: 嗯嗯，
0: 啊，医生说要割掉，
1: 嗯，
0: 但是你就还是要另外一个人同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啦，
1: 嗯嗯 嗯， 嗯，
0: 就说两个人签同意书，
1: 嗯，
0: 他们才愿意动手术。
1: 是，哎，目前我们在我们这里呢，通常要做一些手术之类的，是谁签？家属吗？
0: 啊，如果你是少过18岁，
1: 哦，
0: 这样是家长签，
1: 对，监护人，嗯，
0: 啊，如果你是成人，
1: 嗯。
0: 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1: 嗯嗯，
0: 啊，但是如果你是好像说有糊涂啊，还是有什么
1: 不清醒的状态，
0: 啊，不清这样，嗯，我们就要啊，一定要家属同意啦。
1: 嗯，明白。所以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呢，让大家知道，是的，医疗有很多的手段，你有很多的选择，当然也可以提供第二或者第三个意见，这样子就看你怎么选择。那个资料或者是的那个手术那个方式都在那里了，供大家选择啊，对不对？
0: 啊，
1: 好了，对于今天的课题，如爱我们的执中医生还有哪些小小叮咛的话吗？
0: 我是想让大家知道，就是，嗯，这癌症不只是乳癌啦，这其他的癌症真的是很普遍很多，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可以多注意一点。
1: 嗯，
0: 许多人以为这癌症这样的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一定是有抽烟有喝酒有遗传有特别的人才会得到癌症，但是得了癌症的机会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1: 我记得医生有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是癌症的候选人。
0: 是，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很多早期的病症就把它推翻，这个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如果有这个醒觉，
1: 嗯，
0: 这样可能大家都能够提早去医疗。
1: 是，至少我们知道了所有的一些病的前兆或者是它的症兆有哪些，当你发现了之后呢，不要有疏忽或者是觉得哎，不是我啦，肯定不是我，我是一个天选之人好吗？至少我们多做一点点的检查的动作，买个安心嘛，对不对？好了，我们谢谢今天执中医生的分享咯。

下午五点，印尼欢迎马来西亚提出协助扑灭领土的建议，就业保险福利十月起优化受保人的利益。普京表示，欧洲领导人借备战言论挽救支持度。萨拉马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0: 马来西亚获得印尼同意，可以派遣援助队伍协助扑灭造成跨境烟霾的森林和土地火灾，以缓解烟霾问题，避免影响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邻国空域。副首相德拉叙阿马扎伊哈米蒂指出，他日前在配合工作访问雅加达期间，在印尼总统府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面的时候，获得对方同意马来西亚提出的援助建议。印尼总统秘书处稍早前将普拉博沃的这次谈话的视频上传至社交媒体，阿马扎希也于今天在他的社媒分享该视频。普拉博沃指出，印尼也接获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提出的援助建议，以扑灭持续燃烧的林火，尤其是在加里曼丹地区。他说，印尼也正在制定全面的防范措施，以确保类似的情况不会每隔几年持续重演。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国家灾害管理机构今天和明天在雪兰莪、吉隆坡和布城展开布云造雨行动，以减轻受影响地区的烟霾影响及改善空气质量。该机构总监 Dato' Mio Ismail Mio Akim 说，根据环境局的数据，基于这些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连续24个小时高于150点，因此展开这次的行动。不过他说，行动还是要看当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有没有适合的云层。社险机构改善就业保险计划下的福利，受保人从10月1号开始，每人可以获得最高达25,000 ringgit 的援助和保障。人力资源部长德拉叙阿拉曼烂指出，改善措施包括将提前重新就业津贴从求职津贴余额的 25% 提高到 50%。 他说，同时也推出一次性1,000 ringgit 的就业迁移津贴，向在距离住家超过100公里处找到新工作的受保人发放。每日培训津贴也从 10 ringgit 提高到 30 ringgit， 培训费最高的限额从 4,000 ringgit 提高到 7,000 ringgit， 目的在于为受保人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让他们根据当前的就业市场需求提升技能。马来西亚正评估一项接收美国海岸警卫队退役巡逻舰勇士号的建议，以进一步提升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应对我国水域的执法行动和安全需求。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指出，这项建议是内政部秘书长达杜阿旺阿雷泽曼日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访问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总部期间，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伦迪海军上将会面时讨论的主要事项之一。这项工作访问是应美国政府的邀请而进行。沙拉越政府原则上同意设立施乌经济特区，初步拨款高达15亿 ringgit， 重点推动投资服务业和高附加值就业机会。沙拉越副总理达拉叙沈贵贤指出，该特区将全面带动当地的经济转型，吸引更多新投资。他还说，随着西岸大桥项目以及预计在2029年完工的施乌工业园陆续启用，施乌的交通连接与工业实力将迎来飞跃式的提升。随着前首相达拉叙纳吉布敦拉萨获得有条件特赦之后，今早两辆印有监狱局标志的车辆被发现驶入纳吉位于朗格杜达的住所。根据观察，几名监狱局的官员在他的住家周边进行大约15分钟的实地视察之后再返回屋内。尽管如此，这几名官员在早上大约9点40分抵达该住所的目的还不明确。在场媒体尝试了解有关人员的动向详情，但是纳吉特别官员阿曼·鲁菲·阿萨在住所外受询的时候拒绝发表任何评论。自昨天纳吉获得有条件特赦后，媒体人员纷纷前往他的住所外驻守，以跟进最新的进展。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新华社报道，普京星期五晚上主持召开俄罗斯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没有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此外，普京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是收效甚微，毫无帮助。普京昨天主持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也说，欧洲民众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但是一些欧洲领导人反而继续加剧紧张的局势，把乌克兰人当作炮灰。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侵略欧洲国家的企图，愿意和欧洲邻国合作恢复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较早时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致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是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的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在会后表示，西亚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的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的影响。他说，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它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路透社报道，卢森堡机场18号晚上因为在机场附近和上空发现没有经过授权的无人飞行器系统或无人机而暂停运作后，根据当局表示，机场已经在19号恢复航班起降。机场当局并没有对无人机的来源或操作者的身份提供细节。机场当局说，虽然航班起降已经恢复，但是依然可能发生班机延误和受到干扰的情况。随着中国首都北京即将实施更加严格的无人机管制，大批机主这个星期涌向指定的回购点，希望赶在新条规生效之前，尽可能以比较高的价格卖掉手中的无人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并将会在今年11月15号起实施。新条规不仅禁止飞行无人机，也禁止持有或存放，机主必须在生效之前完成处置。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印尼欢迎马来西亚提出协助扑灭林火的建议，就业保险福利10月起优化受保人的利益。普京表示，欧洲领导人借备战言论挽救支持度。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0: Nasty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今天呢，就让我有悠闲的音乐、好听的一些歌曲来陪你度过这一段时光。结束了一个星期的工作，还有呢上学放学的日子过后，当然最享受的就是这个悠闲的时光。趁着悠闲的周末呢，就好好的进行一些可以放松自己身心灵的活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爱好，或者呢是去购物买东西逛街，又或者是和家人朋友一起去享受美好的时光，见面的时光。那么当然也希望呢你在最近烟霾有一点严重的这段时间，出门的时候多多留意，戴个口罩，把空气里面的尘埃给隔绝在外，并且多多喝水，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继续呢送给你更多好听的歌曲，守着 Red FM。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放轻松，你好，我是吴家辉，
3: 我是李欣怡，
2: 我们是
3: The Impresso。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慕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慕中的体育馆，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你好，我是舒慧。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呢，沙拉月呢可说是相当的热闹，因为呢才在沙拉月刚刚结束了举办今年的2026年马来西亚日的庆典活动。这场活动呢在古晋的 BCCK 举行，而且呢当时现场大约有5000个人参与，场面呢可说是非常壮观，而且呢还有烟花汇演，也非常的好看。虽然呢在那一天之后烟霾又重新来袭，但是这一点呢并不影响当天呢大家庆祝马来西亚日快乐的这个氛围。那么在明年呢依旧会有一项大型的活动会举办，就是2027年的东南亚运动会，沙拉越呢也是主办方之一。到时候呢有来自11个国家超过4000名的运动员都会在同一个时间聚集在沙拉越。想象一下那个场面，相信那一段期间呢沙拉越肯定会出现非常多的外国游客，也一并的吸引来到这里旅游。所以呢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的古晋一定会非常热闹。除了运动员还有比赛之外呢，我觉得这一个也是能够让更多外国朋友认识沙拉越的好机会。当他们来到沙拉越看比赛吃喝玩乐的时候，也顺便了解并且呢去了解我们这里的风景和文化，明年的沙拉越也依旧更值得我们期待哦。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饭轻松。你好，我是陈威权。
2: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我光，什么是你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稍后呢还会有周静继续在空中陪你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我是舒慧，愿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在烟霾时期多加注意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当然也去注意家中孩子长辈们的健康，也希望你能够很好的度过剩余的周末时光。送给你最后两首歌曲，分别呢是寻人启事的 Time With You 还有赵晨的七月的雪。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月募综活动提供超过100份的电子抽奖奖品。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建议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增加对该部的拨款，以强化社会福利项目，并援助面临生育问题的夫妇。沙拉越政府已拨款逾660万令吉，为受旱季影响的居民提供饮用水援助。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马道格拉斯乌嘎恩巴斯表示，凡参与今年9月25日至27日举行的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募综站活动的民众，将有机会通过电子抽奖 eBradOne 赢取超过100份的丰富奖品。本次电子抽奖的头奖为一辆 Produa Beza 1.3X 轿车，其他重磅奖品还包括两辆摩托车、一辆全地形车 ATV、 旅游配套以及各类家电和家居用品等。作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月系列活动的第七站，上述活动预计将吸引至少7000名访客，期间还将有多个政府机构在场为民众提供多达158项的一站式柜台服务。此外，募综站的活动内容同样丰富精彩，包括于9月25日举行的沙拉越文化之夜，于9月26日举办的本地艺人表演，以及9月27日早上举行的5公里欢乐跑 Fun Run 活动。达多阿马道格拉斯乌嘎恩巴斯是主持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募综站活动筹备会议后如此表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建议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为该部提供额外拨款。该部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增加拨款对于强化社会福利项目以及落实新举措以及协助面临生育问题夫妇而言至关重要。他指出，提升国家生育率，特别是鼓励年轻群体生育的援助计划，是该部所关注的核心事项之一。有关计划将通过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 LPPKN 来落实，同时该局也将继续推行现有措施，包括生育治疗援助计划。此外，该部提出增加预算的建议也考量到了未来受惠援助人数可能增加，以及部门属下的各项计划、设施维护以及云印方面的需求。他是在鼓劲为女性企业家领导力项目 Brandis Bandaya 2.0 计划主持开幕仪式后对媒体如此表示。此外， Dato Sri Nancy Shukri 也呼吁达雅族女性企业家将本土文化遗产和民族特色与现代科技进行结合，以提升产品价值与市场竞争力。他指出，创新思维及现代营销策略能够有效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并协助企业家开拓全国乃至国际市场。他表示，创业不仅是创造收入的途径，更是展现技能、创意与传承文化遗产的重要平台，让这些宝贵资产得以惠及下一代。此外，他也鼓励参与者善用90天行动计划，将之作为个人发展目标，持续推动各自的事业成长与扩张。他认为此模式对于培养更多积极进取、具竞争力并有能力进军国际市场的达雅族女性企业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沙拉越政府已拨款663万6000令吉，为全沙拉越受旱季影响的居民提供饮用水援助。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有关援助涉及在今年8月至9月14日期间，向超过204000人发放逾492000瓶容量 1.5 公升的饮用水。他说，上述的援助总额反映了政府已展开大规模行动，以确保受影响的民众在干旱期间皆可获得充足的饮用水供应。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是在古晋一家酒店出席由其部门主办的活动时如此表示。 此外 Dato Sri Fatima 还告知，截至9月17日下午6时，当局仍在全沙拉越68个地点持续运送和派发饮用水，以协助受旱季影响的居民。他指出，有关送水行动涉及1494户家庭，受惠人数达到6624人。当天获得送水服务的地区包括萨马拉罕、斯里阿曼、穆中、施乌、加伯、穆焦以及明都鲁等。他表示，这项援助行动是在多个战略伙伴的通力合作下持续推进，有关单位包括长乌志愿队、民防部队 APM、 消防及拯救局以及大马皇家警察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2026年小童星大赛 Bintang Kecil 2026六强决赛选手今日顺利抵达古晋，继续为即将举行的总决赛展开最后阶段的准备。这项比赛汇聚了来自我国三大区域的儿童歌唱人才，届时他们将同台展开竞技。沙拉越广播电视台 RTM Sarawa 副总监 Noji Hanyaya 表示，该项比赛至今仍具重要意义，持续为全国各地的儿童提供了才艺展示的平台。他指出，2026年小童星大赛的活动内容丰富，包括安排参赛者参观古晋多个景点。他是在古晋国际机场迎接2026年小童星大赛决赛选手底部时对媒体如此表示。本届赛事的沙拉越代表为 Nor Ariana Satria， 沙巴代表则是 Kristina Izzara Roblin， 而西马半岛的选手则分别来自吉打的 Mohammad Rezero Indra Rizwan， 来自吉隆坡的 Nor Sofia Adelia A. Razif， 来自槟城的 Melissa Rose Afan Zafwan， 以及来自森美兰的 Mohammad Aryan Zuhair Mohammad Rizwan Akram。2026年小童星大赛总决赛将于9月25日在古晋 RTM 的 P Ramli 礼堂隆重举行。沙拉越作为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的联合主办方之一，将为参赛代表团提供翻译服务以及联络官方面的协助。此举旨在为不可能不按马来语或英语的其他国家代表团成员提供便利，确保他们能够在赛事期间沟通顺畅并顺利参赛。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有关服务十分重要，以确保各代表团在赛事期间皆能获得必要的协助与指引。他是在古晋主持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倒数一周年纪实推展礼后对媒体如此表示。第34届东南亚运动会将于2027年9月18日至29日隆重举行。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兼拉亚州议员 Dato Jera Rendab Jabu 指出，拉亚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工作正持续获得加强，其中位于拉亚综合农业站的水耕种植及滴灌农业 Fertigasi 项目已正式落实。上述项目是通过穆中省发展机构 BDDA 拨款实施，整个项目期限是从2026年7月13日起至2028年的10月12日止。他表示，该项目的落实地点在未来也将配备相关完善设施，并面向民众提供智慧农业及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培训课程。他强调，此举符合当前扩大农业科技应用的发展需求，不仅有助于当地社区提供农作物产量，更有效提高农业管理效率。他是在巡视有关项目地点并接受媒体访问时如此表示。截至下午4时，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为178点，属于全沙最高，空气品质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另有六个地区同样处于不健康水平，分别为古晋171点、斯里阿曼168点、萨马拉罕164点、施乌157点、斯里街152点以及明都鲁109点。与此同时，沙拉越共有五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分别是加伯96点、萨巴拉入86点、梅里65点、梅里工业训练学院67点以及林梦68点。 至于木礁的最新数据暂未公布，不过截至今日清晨6时，该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53点，属于不健康水平。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木中站活动提供超过100份的电子抽奖奖品。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建议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增加对该部的拨款，以强化社会福利项目，并援助面临生育问题的夫妇。沙拉越政府已拨款逾660万令吉为受旱季影响的居民提供饮用水援助。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l-Hadi Shamshawi 编辑。 Salam Sejahtera。

0: 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1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伊马木维一座耗资440万令吉的渔业综合大楼主持了开幕仪式。他在致辞时表示，沙拉越政府计划通过在泉州兴建更多渔业综合大楼，以提升渔民的社会经济水平，并加强渔业部门的发展。他解释说，当局目前正在进行研究，以制定渔业部门整合计划，其中包括在主要渔业城镇开发新的渔业综合大楼。拿督泰义马木也表达了信心，认为木礁将在5年内发展成为重要的渔业中心之一。此外，他透露木礁也将被开发为淀粉生产工业中心，乌野附近总计3200公顷的土地将被开辟来种植硕鹅树，而硕鹅的加工工作也将在当地进行。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将继续提供拨款，以支持木礁、万年烟和达乐的发展。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来到了时间6:25，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今天星期六周末的时光，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今天你的心情如何呢？ Red FM 在这里呢，希望你在这个周末，在这个晚上都有愉快的好心情，享受你的周末时光。那么在我刚刚进来广播室之前呢，看到说目前呢这个古晋这边的天气是有下着一些的毛毛雨的，所以可能一些正在路上行驶，或者说是可能你刚刚才从外面玩耍回来，又或者说是可能今天你还有工作，那准备回家的路上，都提醒你记得在路上驾驶时慢慢开车，注意路上的安全。记得我们不要急个1分钟2分钟，安全回到家是最重要的。那当然了，还有这个最近的这个古晋这边的天气烟霾情况又再次回来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在外或者说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佩戴口罩，照顾好自己以及你身边人的这个健康啦。那在今天的这个周末派时光呢，这3个小时从6点到晚上9点，就将由我邹静在空中陪着你，用歌曲以及不同的资讯来去和大家分享。那同样的，在待会儿呢，一样的我们会有心理测验啊，以及和大家介绍电影等等，所以都请大家放松，准备好享受你的这个周末时光吧。让我们继续来听歌，送上有黄小琥的《重来》以及 B 转身之后，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汪良。
1: 是的，感谢你继续回到，继续锁定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哦，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今天这个周末晚上是属于哪一派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晚上周末派呢，在这里想先问先大家，第一派呢是可能已经准备出去吃饭，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样的这一个人呢？可能你已经约好朋友，等一下准备要去吃火锅烧烤，哇，目前的天气真的非常适合吃个火锅，哇，感觉热热的汤底，哇，一下子就觉得吃起来感觉非常的爽，所以如果说可能你还没有想法的话，诶，其实我建议大家火锅是今天晚上晚餐不错的这个选择。那第二派的人呢，可能是今天不出门，那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你觉得已经够忙了，那星期六晚上终于可以自己留在家里洗个澡，换上舒服的衣服，开冷气追剧摆烂什么都不做。那还有第三种，第三派可能就是我不知道等一下要做什么，但是先不要问我，那我待会再决定。其实我觉得周末最舒服的地方就是不需要把时间排得满满的，那也没有一定要去哪里，一定要完成些什么样的事情。有时候呢临时决定去吃一顿饭，诶，反而还最好玩，就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这个感觉。或者说可能你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和朋友，诶，这个 video call 也好啊，聊天也好，诶，就约出来喝杯茶聊聊天。所以今天晚上呢，不管你属于哪一派都没有关系，星期六晚上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些随性的感觉。所以如果今天晚上呢，诶，你还没决定好要做些什么事情，要去哪里吃晚餐，又或者说要如何度过你的周末晚上，诶，不急，可以慢慢的想，还有很多的时间，现在才6:38，那还有非常多的时间慢慢去享受你的这个周六晚上。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享受今天晚上，也希望 Red FM 能够继续用歌曲和资讯来去陪伴着大家啦。

0: 不同的主题，
1: 一样的目的，
0: 净化身心，
1: 弘扬佛法。
0: 每逢星期六
1: 傍晚6:45，
0: 邀请您收听
1: 净觉之音。
2: 那么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已经是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祥尊者。我们讲了好多集转心，有些听众可能会觉得，师父啊，哎呀，师父讲的好像难度很高啊，要活在当下，我方没有那个我，然后正念如理作意，对感受不执着，甚至还要能够有禅定自在，或者是那种转就那种任何一种境界的自在，两下舍利弗尊者，或者是那种持心禅定，好像不可思议，就太难了。那有没有容易一点，如果是初学者真的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没办法这么做还是有的。我们可以做一些佛法的形式，用思索成慧，就是慢慢的把心转过来就是形式我们在道场，我们有引导大家做一些法的形式，也是早晨在法语你们如果要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法语的网站可以找到可以下载这个形式，比如说教我们活在当下啦，告诉我们这个因缘果报啊，接受啊，提醒我们轮回啊，然后让我们想什么是相关不相关，所以这些也可以的或者是读佛教故事啊，通过佛法的思考和形式，然后想到现在我遇到的事情都是因缘果报，到底是果来的，我要不要专注在因，因才有用啊，所以这些形式呢也可以经过一番思考是可以转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但是师父的确也遇到有些人呢，真的就是他连法都听不了，心可以乱到法也听不了有时候我让他们抄写那个行事文，抄写个1000篇1万篇，那可能他是写不管有心没有心，心不在焉也写，总之就是写出完成那个功课，写完了功课他总是会，你能够把那个字写出来，那个概念就是入心了。也有人因为这样子写而摆脱了纠缠那么多年的那种困扰你叫他醒思，叫他念，他念不出，他心乱到他念也没办法念但是你让他写，可是还是可以。但我遇到一个更严重的忧郁症他是连你叫他做什么都不能，他就是一直要往负面的方面想这个呢，那时候我就给他一个法语吧我就说你一直念，拿着念珠一直念，一切都会过去，想这样多做什么，一切都会过去，想这样多做什么然后呢我就叫他去念，他2个月后真的就克服他的忧郁症，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想这样多做什么，因为他一直在这样子念的时候，他的心本来是要往负面的地方想，要想阴暗的事，想难过的事，想担忧的事，但是呢他一直这么念的时候，他的心不是不能一时两用的，所以他的心填满了这一句话，一切都会过去，想这样都做什么，所以心被这个填满过后，慢慢他那个烦恼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大的套住他的力了我让他像念经这样子念，每念一个念珠就按一下，念一次又按一下，转一个念珠这样念2个多月过后他来见我，他说他的忧郁症治好了，所以呢你都可以试试有些时候真的那个念头太难了怎么也摆脱不了，那我们还是可以用填满那个心告诉自己填满那个心让他在光明之中，这样呢，也能够让自己的心转心的。

来到了6:56，在这个时段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故事。一位年轻人呢，和家人去旅行，那一路上他拿着手机不停地拍照，看到漂亮的风景呢，就会拍一张，吃到好吃的东西也拍一张，一家人坐下来吃饭呢，又再拍一张。后来他们走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爸爸就突然说，来，我们一起拍一张大合照吧。年轻人拿起手机准备找角度，可是爸爸笑着说，这次不用手机。年轻人就觉得有些奇怪，问说，不拿手机要怎么拍一张呢？爸爸说，我就想好好的看着你们。那句话呢，让他突然停了下来。有时候啊，我们太努力想把每一个瞬间记录下来，但是却忘记了真正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正在经历这个瞬间。我们知道照片固然是好，可以做纪念，可以留着收藏，以后看到照片呢，我们就可以回忆今天去了哪里，吃了些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有一些回忆呢，不一定需要照片。一家人一起吃饭时的这个笑声，或是朋友突然讲了一个让大家笑翻天的笑话，回家路上大家一起哼着的一首歌，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被手机记录下来，但却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在今天这个星期六晚上，如果你刚好和家人朋友在一起，不妨可以试试看，手机不需要一直拿在手上，偶尔放下来，看看坐在你身边的人，好好的聊几句话。我们永远不知道啊，哪一个普通的晚上会在多年以后变成我们最怀念的晚上。继续为你送上好歌，希望今天晚上的你不只是拍下很多照片，也真正的拥有一些值得记住的回忆。星期六晚上，让我们慢慢享受，好好生活。这里是 Red FM， 我是你的 DJ 邹静。

0: 星期六晚六點開始，
1: 打你進入 Web FM 音樂派，
0: 陪你輕鬆聽歌，
1: 介紹好電影，
0: 睇睇娛樂新聞，
1: 推薦新鮮出爐好歌。
0: 大家好，我係 Vivi。
2: 再次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回到了 Red FM 的周末派。你好，我是周静。很快的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又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期待的周末心理测验。今天的问题呢，一样的也非常的简单，同样的是没有标准答案哦，当然也没有所谓的好与坏，所以要听众朋友们就凭着你的第一直觉来去回答啦。这个今天的心理测验问题是这么说的，想象有一天你走进了一座很大很大的图书馆，在这间图书馆里呢，非常的安静，每一本书都代表着人生不同的可能。管理员走了过来对你说，今天你只能带走一本书，你会选择哪一本书呢？以下有三个选择。A， 一本记录未来的书，你想知道未来的十年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情。 B， 一本记录过去的书，你想重新的看看曾经经历过的人和事。 C， 一本空白的书，在这本书里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可以自己慢慢的写下你的未来和期望。好，听众朋友们，你选好了吗？把答案记在心中。那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今天心理测验的答案。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也许

0: 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Sun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一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好歌。你好，我是秀郭秀玉。
1: 好的，那么在刚刚的这个心理测验当中，诶，有三本书的选择。 A 是一本记录未来的书， B 一本记录过去的书，以及 C 一本空白的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选择了哪一本呢？其实一开始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诶，不妨说我自己也想了很久。那但是如果我说，诶，真的可以知道未来，好像很多事情变得轻松一些。那可是后来我想一想，那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提前知道，是不是反而少了一份的这个期待？那如果选择过去，又会不会一直停留在这个遗憾里面？所以我想了想，反而呢，我其实选择了第三本的书，那就是一本空白的书。因为虽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但正是因为不知道，所以呢，诶，我们才会期待。那有一句话呢，我自己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要分享给大家，就是人生最精彩的地方呢，并不是答案，而是过程。就像平时我们比赛当中，我们都会说，诶，这个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那当中的这个过程和经历，那才是最美好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诶，自己好像迷路了，可是其实你回头看才发现，那些绕过的路其实都让我们成长了。所以如果最近的你也正在寻找答案，别担心，你并不是落后，只是还在写属于你自己的故事哦。是否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每周六晚上7:30，周末电影街，邀你用耳朵来看电影。大家好，我是林明珍。
1: 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 Red FM 的周末电影街。今天呢，就想推荐大家一部非常温暖的动画电影，那就是《荒野机器人》The Wild Robot。那和大家来去说说这一部电影的故事。那故事开始于一台叫做 Royce 的这个机器人，因为一次的意外呢，就漂流到一座无人岛。那它原本呢被设计是用来执行任务的，但是却发现岛上根本没有人类。那面对陌生的环境呢，它不会打猎，不会筑巢，也不会如何和动物相处。那一开始呢，所有的这个动物都非常的害怕它。但是呢 ，Royce 并没有放弃，而是慢慢的学习并观察、倾听和适应。后来呢，他还意外的成为一只小燕宝宝的这个妈妈哦。那陪伴这个小燕宝宝呢成长，以及教他学会飞翔。这部电影呢，其实没有复杂的剧情，但是却用了非常简单的这个故事来去让我们重新思考。思考些什么呢？让我们思考了什么叫做成长，什么是家，以及什么是真正的陪伴。诶，这部电影啊，它的这个画风是非常的细腻温暖的。那其实呢，在当中的这个配乐也非常的动人，因此在上映之后呢，都获得了不少的这个好评，也获得了许多这个国际电影奖项的提名。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看过这一部《荒野机器人》The Wild Robot 的这个电影呢？那如果有呢，都可以欢迎你挖下进来，诶，和我分享说，在你观赏这部电影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感想。歌曲回来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去聊一聊更多关于这一部《荒野机器人》的电影，也请继续留守在 Red FM。

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继续回到我们 Red FM 的周末电影街，你好，我是周静，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刚刚所提到的这部电影《荒野机器人》。那我很喜欢在这部电影当中里面的一句话，虽然电影呢并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答案，但是却一直在提醒着我们，没有人天生就知道怎么生活。那 Royce 呢，他本身是一台机器人，他没有感情，也没有所谓的人生经验，可是呢他因着愿意学习，慢慢的就学会了照顾自己，照顾别人，理解别人，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也是这么样的，小时候呢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成为大人，长大之后呢也没有一本说明书哦，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工作，要怎么样面对爱情，怎么样面对家庭，或是我们的人生。很多事情呢其实都是我们一边跌跌撞撞，一边慢慢学会。所以就像上个时段和大家提到的，有些答案呢真的真的不用急着找到，因为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今天有没有答案，而是你愿不愿意继续的往前走。如果在这个周末当中你想找一部能够让自己静下来慢慢欣赏的电影，那我觉得《荒野机器人》这部电影呢会是一部很值得推荐的作品哦。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音乐，陪伴大家继续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末，也请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1: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周末派，你好，我是周静。那不知不觉呢，周末派已经来到了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个小时。其实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觉到，今天晚上呢，我们一直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有些答案呢，不需要急着找到。我们小的时候总觉得长大以后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的简单，因为长大了就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工作，长大了就遇见对的人、对的朋友，长大了就不会再迷茫。可是后来才发现啊，原来很多的大人也是一边摸索一边成长。其实人生呢，从来就不是拿到答案以后才开始，很多答案呢，都是我们走着走着慢慢的出现。在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周末派呢，希望透过几位作家以及歌手的这个歌曲，那以及一些小小的分享，陪伴着每一位还在努力以及寻找方向的你。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0: Red FM 是你首选频道，我是小美江美琪。
1: 是的，那么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有来自五月天的《倔强》。这首歌呢，发行于2004年，收录在五月天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那是由阿信作词作曲，都是五月天最具代表性的励志歌曲之一。那其实我喜欢《倔强》这首歌呢，是因为它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会成功，它反而告诉我们什么呢？即使前面的路不好走，但是呢，我们也不可以轻易的放弃自己。歌词里面有一句很多人都会唱的，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小时候啊，我们觉得倔强是不认输，长大以后呢，才发现真正的倔强不是一直赢，而是在跌倒之后呢，我们还能够有勇气站起来。今天我们提到了有些答案呢，其实真的不需要急着找到。人生很多时候啊，我们都是一边坚持一边寻找方向。没有人呢一开始就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可是只要我们愿意的继续走，答案就会慢慢的出现。所以如果最近的你也觉得有一点的累，有一点的迷茫，没关系，休息一下可以的，放慢一点也没问题，但是要记得别轻易放弃那个努力生活的自己哦。

0: Brigh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Peggy 许哲佩。
1: 听过的歌曲，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的熟悉，就是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呢，发行于2006年，收录在专辑《潘朵拉》中，是由王雅君作词作曲。推出之后呢，不但成为了张韶涵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曾被广泛用于毕业典礼、校园活动以及各种鼓励人心的场面。隐形的翅膀呢，它之所以能够一直流传，是因为在这首歌当中提醒了我们什么？每个人都会遇到人生当中的低潮，每个人都有怀疑自己的时候，可是只要愿意相信自己，就一定有继续飞翔的力量。那其实我自己个人呢，觉得《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呢非常的有意思。其实它就像是在比喻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那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忘了我们自己有这双翅膀，在面对一些困难或者说挫折的时候呢，我们不断的自我怀疑，我们不断的内耗自己，我们会在想说，我觉得我应该不能够成功了，我觉得我现在找不到答案，那我接下来永远都找不到答案了。但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忘记回头看看之前曾经努力的自己，我们做了多少的这个努力和付出，那其实我们后方的这个隐形的翅膀已经随时准备蓄势待发。那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相信自己的这个勇气。那有这份勇气呢，我们就能够坚持下去，并且我们能够完成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给自己信心，也要鼓励自己，让自己知道说我是有飞翔的能力的。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1: 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听过的歌曲是来自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11年，收录在专辑《你在烦恼什么》当中，由吴青峰作词作曲。这首歌当中写的是陪伴、成长。也提醒着我们，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会成为你生命当中最珍贵的回忆。是的，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独自一人在走我们的人生路，在我们身边有我们的挚友，有我们的家人，还有很多爱我们以及我们所爱的人。所以其实在人生这条路上，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会面临挫折，会面临失败，会难过，会失望，会灰心，但是呢，这一些人都在陪着我们一起走我们的人生道路。所以要记得，当你觉得失魂落魄，或者说人生可能没希望的时候，你要相信你身边总有人还在惦记着你，总有人希望你能够和他倾诉你的烦恼，他一定的会陪你走完继续人生的这条路。所以 Red FM 在这里也提醒您，在人生的路上，身边当中总会有许多爱你的人以及你爱的人，让我们一起加油。

刚大家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这首歌呢，发行于2018年，收录在同名专辑《耳朵》当中，由李荣浩包办了词曲的创作。《年少有为》当中唱的是遗憾，也唱出了很多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对梦想、爱情以及人生的反思。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了这首歌有什么样的这个感想。在今天晚上呢，我们聊了很多，聊人生啊，总是寻找答案，聊为什么每个人的步伐不同，也聊到说有时候不知道答案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真正塑造我们的不是最后写在纸上的那个答案，而是一路上经历过的、做过的选择，还有每一次跌倒之后愿意再站起来的勇气。那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哦，不知不觉呢，今天 Red FM 的周末派也已经来到了尾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早前我们的心理测验呢？那测验的题目是，如果你来到一座图书馆，你只能带走一本书，你会选择哪一本呢？ A. 记录未来的书， B. 记录过去的书，以及 C. 一本空白的书。现在就为了大家来揭晓答案。选择 A， 记录未来的书。如果你的选择是 A， 代表最近的你很希望拥有确定感，也许最近正面对新的决定，所以你特别想知道未来会不会顺利。不过人生其实最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因为未知，所以才充满惊喜。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比知道未来是更重要的。选择 B， 记录过去的书。如果你选择 B， 说明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你会珍惜曾经遇见的人，也常常从过去的经历当中学习。不过呢，也记得别一直停留在遗憾当中，因为过去能够给我们经验，但是却不能代替未来。选择 C， 空白的书，代表你愿意相信未来由你自己来书写。虽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愿意一步一步的尝试。这样的你也许可能会跌倒，但是你也拥有创造无限可能的勇气。那其实不管你选择哪一个呢，都代表着现在不同阶段的自己。希望今天晚上的节目也能够陪伴着你，更加相信你的步伐。那在节目的最后尾声呢，还想送给大家一句话。人生啊，不是一定要很快找到方向，而是在每一天的经历当中，我们慢慢的成为自己喜欢的人。谢谢大家今天晚上一路陪伴 Red FM 的周末派，也谢谢大家把星期六晚上的时间留给了 Red FM。 我是你的 DJ 周静，愿你不用急着追赶别人，也不用因为暂时没有答案而否定自己。好好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相信属于你的答案啊，总有一天会在路上与你相遇。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的周末，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周末派不见不散。晚安，拜拜。

0: 到
1: 现在是凌晨三点，欢迎收听生动凌晨不打烊，我是尤美。现在是星期天的凌晨，很高兴在这个时候遇见你，在这里可以安静也可以放空。这一个小时我们只用一点点的音乐，一点点的声音，陪你从三点到天亮。

小时候一关灯就能睡着，被子一盖世界就安静了。那个时候烦恼只有明天的作业和老师的脸色。长大后一关灯，脑子反而更亮，明天的会议、账单、关系、压力，一个个像开会一样的在脑里吵。手机放下了，情绪还在刷新，人是静下来了，心却越来越乱。越长大越没人能哄你睡，再大的委屈只能往肚子里咽，再深的情绪也只能自己消化。白天装的什么都行，夜里才知道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坚强。有时候你不是失眠，你只是舍不得放下那些未完成的事，未说完的话。你害怕明天继续循环，却又不敢停下。

放松一下，不是每一天都要拼尽全力。你已经很努力了，别再逼自己那么紧。生活不是赛跑，而是一场长途的散步。你可以偶尔停下来，看看天，吹吹风，让心喘口气。放松不代表懒散，而是提醒自己，别被焦虑绑架。

放一放，把要开心放在前面，你会发现世界没有因此而停下，但你的心会变得更轻。所以放松一下，不管你现在在哪，请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做一个没用但快乐的人。人生不是一直往前冲，也要学会慢下来安抚自己。十个放松自己的小方法：一、去散步，不带手机，就让脚步带着你走，风吹过来，你会发现世界其实很温柔。二、泡一杯热茶，什么都不做，看着茶叶慢慢的舒展开来，像你的心也在被安抚。三、听喜欢的老歌，有些旋律比语言更懂你。四、让房间通风，整理一下角落，干净的空间会让思绪重新流动。五、看一场老电影，不是为了剧情，而是让自己静下来，和过去的温柔重新对话。六、给自己一个下午，不安排任何事情，时间不是浪费在休息上，而是被生活重新滋养。七、写点小日记，哪怕只是今天的云很漂亮，那也是心在慢慢回到自己的身边。八、做一顿喜欢的饭，香气是最治愈的语言。九、拒绝一次不想去的约，取悦别人不如善待自己。十、早点睡，一夜好眠胜过千言万语的劝慰。人生不是要一直努力，而是要学会什么时候该放轻松。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范逸臣。
1: 时间是凌晨四点，这一个小时我们走进黎明的旋律，一些旋律，一些故事，一些轻声的对话，让我们一起慢慢走向天亮。

当你把时间花在让自己变好的人和事上，世界也会慢慢的为你让路。你开始读书、运动、照顾身体，开始拒绝无效的社交，开始把注意力从别人身上转回到自己身上。那些曾经耗你精力的人和事会自然的被你淘汰。你不再纠结谁喜欢你，也不再害怕被忽视，因为你终于明白最值得经营的关系是和自己的关系。当你专注成长，你的眼神会变得笃定，你的气场会变得平和而有力量，人们呢会被你的自信吸引，而不是你的讨好。真正的魅力从来不是取悦他人，而是活出一种让人想靠近的从容。所以不必急着去融入谁的世界，也别浪费时间在无谓的比较里，用心去生活，用力去成长，让自己成为一个温柔、有力量、有底气的人。当你越来越好，整个世界都会温柔地靠近你。

其实人生的快乐和幸福都藏在糊涂里，不信是吗？那这时候就跟你分享这两则的故事。有两个落水者，一个视力极好，一个得了远视。两个落水者在开阔的河面上挣扎，很快就精疲力尽。突然之间，视力好的那一位看到了前面不远方有一艘小船，正在向他们这边飘来。得了远视的那一位也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于是两个人便鼓起勇气，奋力地向小船游去。游着游着，视力好的那一位忽然停了下来，因为他看清了，那不是一艘小船，而是一截枯朽的木头。但是得了远视的人却并不知道那是一截木头，他还在奋力向前游着。当他终于游到目的地，并发现那竟然是一截枯朽的木头时，他已经离岸边不远了。视力好的那一位就这样的在水里丧失了生命，而得了远视的那一位却得到了新生。再一则就是有两个得了癌症的病人，一个人耳朵灵敏，从医生的谈话中听到他们只能活3个月的时间，而另一个人的耳朵有些背，别说偷听医生的谈话，就是你跟他直接说他还听不太清楚。新鲜的是，他不但活过了3个月，2年过去了，他还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在人生中有许多事，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好，不灵通的比灵通的要好，不精明的比精明的要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难得糊涂。其实人生本来就是糊涂的，所有的快乐和幸福都藏在糊涂中，一旦清醒了，可能所有的快乐和幸福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

晨五点，阳光还没有完全苏醒，但是我们已经在早安老时光中相遇了。在这一个小时，我们翻开记忆的旧唱片，播一首老歌，在晨光出现的这个时候，让回忆和现实轻轻地碰个杯。

0: 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vnm.official。

0: 早上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龙雷浪直升机失事的初步调查报告预计将在30天内出炉。婆罗洲航空将添购飞机，扩展飞往林梦的航线。林梦机场将迎来喷射机航班。以下是新闻内容。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ola 指出，航空事故调查局将在 Ulubaram Long Leilang 直升机坠毁事故发生后的30天内公布初步调查报告。此举符合国际民航组织 ICAO 附件13的规定，过后也将提呈内阁。目前航空公司航空事故调查局仍在现场展开调查，以收集相关证据。调查范围涵盖检查直升机残骸、直升机操作及维修记录、机组人员资料和事发时的天气状况。他也透露，上述调查工作也获得德国飞机制造商和美国引擎制造商的技术合作及支持，以协助完成有关报告的分析。他是在 Bahram Long Lama 的 B2 摩托车驾照援助计划移交仪式上向471名受惠者移交驾驶执照时如此表示。截至今年9月，沙劳越共有9038人通过 MyLesson 驾驶执照援助计划顺利考获驾驶执照。我国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ola 表示，上述计划对于协助人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青年及乡区和内陆居民合法取得驾驶执照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他说，拥有合法驾驶执照不仅能确保道路使用者遵守交通规则，同时也能帮助他们拓宽就业机会，以增加收入来源。他是在 Bahram Long Lama 举行的 B2 级驾驶执照援助计划移交仪式上致辞时如此表示，共有471人在上述仪式上获颁驾驶执照。另一方面， Dato Hasbi Habibola 也提醒所有受惠者，需时刻把道路安全置于首位，尤其是在骑乘摩托车时更应该提高警惕。根据记录，沙劳越去年共录得438宗交通摩托车交通事故，并夺走204人。沙劳越副总理 Dato Amar Awangdeng Ali Hassan 透露，婆罗洲航空预计将添购飞机以增加航班，并拓展航线的网络，包括开通飞往林梦的航线，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乘客需求。他是在林梦河滨广场为林梦节主持开幕礼并致辞时如此表示。他说，航班的增加将使得婆罗洲航空在航班班次的安排上拥有更大的灵活度，同时也能进一步扩大其航点覆盖范围。他表示，该航空公司管理层日前随同沙劳越总理出访法国期间，已就飞机运营规划事宜进行了讨论。沙劳越食品产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r. Abdurrahman Ismail 表示，林梦机场目前正进行跑道延长工程，以迎接喷射机航班。上述工程旨在提升航空网络，并加强林梦和古晋及其他地点的互联互通。目前林梦机场只能让 ATR 机型起降。有鉴于此，他建议将林梦往返古晋的航班班次由目前的每天一班增至每天两班，以满足乘客的高需求。因为有关航线的机票经常供不应求，航班也长期呈饱和状态。Dato Dr. Abdurrahman Ismail 是在林梦河滨广场出席由沙劳越副总理 Dato Amar Awangdeng Ali Hassan 主持的林梦节开幕礼上致辞时如此表示。 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本地青年群体应持续获得技能培养及适当的知识培训，以协助他们规划未来的教育和职业发展方面。Tanjung Manis 国会议员 Dato Insio Yusuf Abu Abdul Wahab 表示，子女在确保社区的发展工作是由具备专业技能的本地人才主导推动。他指出，上述的理念已通过2026年斯里街区沙拉月之子成长计划具体落实，为青年提供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的知识及实践机会。他说，该计划与 Tanjung Manis 国会选区目前推行的发展举措相辅相成，其中包括已向41所学校提供智能电视设备，以全面加强数字化教学。Dato Insio Yusuf Abdul Wahab 是在沙拉月斯里街主持上述计划开幕仪式时如此表示。另一方面，Tanjung Manis 国会议员 Dato Insio Yusuf Abdul Wahab 还说，我国目前在各个领域需要大约10万名的工程师人才以满足国家发展需求，而沙拉月同样需要更多的专业及技术人才以支持工业领域的发展，尤其是石油与科技行业。他指出，从初中阶段开始让学生接触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 STEM 领域至关重要，以培养学生对有关学科的兴趣。同时，他也认为此举能够改变大众认为工程学科艰深难学的刻板印象，并让学生及早了解相关的职业发展路径，以及该领域所具备的高收入潜力。因此，他认为应进一步加强推广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的教育，以培养出更多能够满足国家未来发展需求的年轻人才。沙拉越国际贸易工业及投资部副部长 Dr. Marco Musim Lamu 呼吁乡区民众善用现代化科技，探索有潜力的农业项目，以提升家庭收入。他强调，此举对于协助民众开拓多元化收入来源至关重要。他说，智能手机等数字科技的使用不仅可帮助农民学习现代化生产的技术，同时还可开拓线上销售渠道。他却在英格里里主持2026年农业外展计划 AgriCop 闭幕仪式时如此表示，该活动吸引约160人参加。另一方面，沙拉越农业局推广组高级助理总监 Freddy Paul Young 也指出，当局将继续提供农业投入援助、培训课程及基础设施支持，以推动农业领域的发展。天门公 Sri Wan Hamid Idris Muhammad 认为，应进一步加强社区领袖、家庭与居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以确保毒品滥用问题能够及早被遏制。他表示，社区领袖应主动走进民众，不分宗教及社会背景，与居民保持密切联系，此举有助于及早发现社区所面对的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此外，他还指出，通过教育进行的早期宣导同样重要，以帮助年轻一代做出正确决定，为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他是在石屋沙拉越科技大学 UTS 举行的无毒幸福社区计划致辞时如此表示，上述的一日活动共吸引约270名来自南嘎的社区领袖与组长 KMKK 出席。昨日下午，马鲁地乌鲁巴让冈邦隆德吉丹一座住着十户家庭的木结构成屋遭大火烧毁。沙拉越消防及拯救行动中心指出，他们于下午2:50接获有关投报后，随即派出马鲁地消拯局的5名队员及一辆 CFRT 消防车赶赴现场。不过，初步资料，该场屋已完全被大火吞噬。不过，由于前往事故地点需经过伐木道路， 路程耗时约八小时，因此救援及调查行动直至今日才得以正式展开。交警局也表示，相关的事故已通报马鲁地警局，已采取进一步行动。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呈报新闻提要。龙雷浪直升机失事的初步调查报告预计将在30天内出炉。普罗州航空 Air Borneo 将添购飞机，扩展飞往林梦的航线，林梦机场将迎来喷射机航班。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Rana Simon 编辑。 Salam Sejahtera。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68年的今天，耗资100万令吉的沙拉越州清真寺在古晋正式落成，由最高元首伉俪主持开幕。在沙拉越元首伉俪及清真寺建设委员会主席等嘉宾的见证下，建设委员会主席致辞感谢了联邦政府与古晋市议会的支持，并指出这座设计精美的清真寺不仅象征着社会的和谐与团结，也将进一步推动沙拉越宗教活动的发展。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 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放播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的时光，给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Her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是的，没错，我们的音乐早点呢，每一天准时都风雨无阻的为你送上的。时间是早上6点17分，和你说声早安。你好，我是小冰，在这个频道上呢，在6点钟到10点钟这个4个小时的时段当中呢，都会为你服务的。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第一个时段出现的肯定就是你不容错过的这些经典歌曲了，包括刚刚你听过的是吴英英的《我有一段情》，那接下来呢会出场的有包括了谭顺成、蔡琴、雨天、黄金燕的歌曲，都在这个小时当中为你安排上了。

0: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1: 好的，音乐早点呢，准时的为你送上的是今天的包装新闻要点了。刚听过的歌曲呢，包括了有黄清源的《情人乔于天》的《珍重道别离》，还有蔡琴的歌曲《好预兆》，谭顺闯的《月下怀念你》。那今天的爆炸新闻要点呢，头条消息我相信大家都会心里有数吧，就是这一位交通部长的这个最新的消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宣布呢，他将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以回应前首相纳德斯利纳杰获准居家服刑的决定，唯有行动党其他部长以及副部长的职位呢，将继续留在内阁。他是昨天在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召开记者会上指出，经过了将近三个小时的讨论和辩论之后呢，党中央做出了上述的决定，而他也已经主动提出将向首相纳德斯里安华宣布辞去交通部长的职位。他强调的是这项的辞职决定啊，仅涉及他个人，其他代表行动党入阁的部长、副部长以及担任其他政府职务者呢，将继续留在政府。另一方面呢，看到的是说受烟霾影响的情况呢，这个全国共有16个地区的空气质量仍处于不健康的水平，其中圣老爷西连景区主总部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 API 录得178点，为全国最高的度数。根据大马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在昨天下午五点公布的数据呢，圣朗月仍然是这个重灾区，多个城市呢这个城镇指数是破百的，包括了在古晋依然是173点，斯里阿曼169点，萨马拉汉164点，石屋156点，斯里杰152点，和敏都鲁有115点。古晋在昨天午后呢，虽然迎来了一场的降雨，但是呢，空气污染指数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截至在昨天下午六点左右，仍然是报的172点，维持在不健康水平，显示呢降雨暂未明显的改善当地的空气质量。再来媒体方面呢，在贝尔商工业区日前呢是发生了一宗狗儿被拖行的事件，一段狗儿呢疑似被绑在罗里后方并遭到拖行的影片以及照片在社交媒体流传，引起了网民的关注以及不满。狗主随后呢发文道歉，并解释是发的经过，承认的是自己一时疏忽，忘记呢把仍然绑在罗里后方的狗儿给松绑，导致呢狗儿在罗里开动后被拖行。再来看到的这一则消息呢，是说金屋藏娇的秘密寝室流入了发妻耳中。那么男子呢，迁怒友人的妻子多嘴，在咖啡店呢，伙同友人一起攻击友人被打的男子，心有不甘而向警方报案。

0: 的选择。你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好的，音乐早点呢，在这个时段呢，为你选来的是费玉清的《山水》，还有林淑萱的这首歌曲《总是好比一场梦境》。好，那继续呢，跟你来翻阅的是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沙拉越赛区呢将不沿用大马运动会苏马以大学宿舍打造的集中式的选手村的模式，届时呢来自东盟11个国家的运动员将入住指定的酒店，以提供更完善和舒适的住宿安排。2027年第34届东南亚运动会倒数进入最后一年，沙拉越将策划一项横跨全州的冬运会火炬传递活动，从北部林梦一路呢把冬运会的这个热潮带到古晋，让赛事精神走出竞技场，深入各地社区。沙副政府秘书行动兼2027年大马冬运会秘书处沙拉越集群主席纳多许赞奇指出，这一项的火炬传递呢将参考沙拉越承办第21届马运会苏马的经验，通过走访州内不同地区，让更多民众参与冬运会筹备的过程。联邦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南德斯利 Nancy Sucre 表示，该部呢明年将进一步加强生育计划和生育治疗援助，以应对我国出生率下降的问题，其中沙拉越和槟城将列为重点关注的州属。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将在沙拉越举行，那么沙青年体育及企业发展部长南多斯里阿多卡林强调，代表马来西亚出征冬运会的沙拉越运动员仍必须凭借自身的实力和赛场表现争取入选，不能因为沙拉越是东道主就要求国家队增加沙健儿的参赛名额。沙拉越政府亦透过了沙社会福利局拨出了663万6千令吉的款项，以为全沙各地受干旱季节影响的人民提供饮用水。接着看到的是沙拉越的2025年幸福家庭指数为 9.57 分，即高于2016年的 7.09 分和2019年的 7.78 分。根据有关的指数的评分标准，沙拉越的得分已达到高水平。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际方面呢，这名失踪的青年已经被寻获，为已经是失去生命。这是在昨天呢进入第三天的搜救工作，在早上的8:10展开，有34名呢来自由警方、消防队、民防员和村民参与的搜救工作。在下午2:50左右，在距离死者住所500米处发现了死者的遗体，他是在20米高的岩石缝隙中被发现，搜救人员使用担架将受害者放下，死者的遗体已经移交给警方处理。再来是国境移民局出击逮捕了25名的非法黑工。一名男子在工地跌倒时呢，右侧腹部被铁枝插入，被救护车呢送到医院呢，附近沙拉越中央医院急诊部红区抢救。最终工地意外事故呢是在昨天下午2:30左右发生在巴哥路的某一个建筑工地。好，事后呢在7:00也会有本台为你转播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更多国内外的消息继续的锁定频道。那接下来呢，我们给你选来的是由李茂山的不再想你、张小英的一万个怀念、邓佩莹的歌曲不敢说爱你，以及刘燕和杨静合唱的这首歌曲末日。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聆听医疗界的意见，通讯委会将对付违规健康广告。没有资料显示有任何我国企业涉及印尼的公开焚烧活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表示，传统伊斯兰学术遗产必须持续强化，确保在面对包括人工智能发展在内的世界变化时依然与时并进，并成为现今和未来世代的指引。首相说，传统伊斯兰学术不只是知识传承，更是塑造穆斯林信仰、思想以及身份认同的根基。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表示，有关涉嫌违反条例以及可能误导公众的线上医疗广告及不健康宣传投诉，将转交给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Fahmi 表示，他将这一项投诉转交给委员会，以便让当局可以和相关方面共同研究并采取进一步行动。这项投诉是Fahmi昨天在吉隆坡和相关协会代表以及医疗专家会面时所听取的其中一项课题。他说，来自前线人士的意见相当重要，有助于政府了解实际面对的问题，并寻找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希望，即使政府因为燃油补贴成本增加而面对财政挑战，2027年财政预算案依然能够适当的关注补贴、消费以及人民福祉相关拨款。部长达多阿米扎马马利表示，有关拨款对于让部门有效履行职责至关重要，尤其是确保物资供应和价格稳定。随着前首相 Datuk Sri Najib Razak 获得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的方式执行剩余的刑期，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昨天宣布，他将辞去交通部长职务，作为该党对于这项课题的回应。他说，呈辞将在近期呈交给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而这一项决定是在行动党中委会举行长达3小时的会议之后达成，期间也讨论了事态发展。陆兆福表示，这项辞职只涉及他作为内阁成员的职务，而行动党其他部长和副部长则会继续留在政府，确保国家政治稳定。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id 表示，印尼批准我国派遣援助队伍，协助扑灭造成跨境烟霾的林火。他说，有关援助不只是为了短期扑灭林火，两国也讨论了以及同意制定长期措施，避免类似林火引发的烟霾问题重演。Zahid 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告知，目前加里曼丹还有大约1426个热点，而印尼政府已经对涉及婆罗洲岛各地公开焚烧的95家公司采取法律行动。Zahid 透露，目前没有资料显示有任何我国企业涉及其中。
2: Tidak ada maklumat yang diberikan mengenai syarikat Malaysia dan pihak Indonesia sedang meneliti jika ada pelibatan kerana syarikat-syarikat itu didaftarkan atas nama syarikat yang didaftarkan di Indonesia. Mungkin dari segi pemegang sahamnya terdapat beberapa jumlah yang kecil syarikat-syarikat berkenaan dimiliki oleh pemegang-pemegang saham daripada Malaysia.
1: 受到印尼跨境烟霾的影响，我国的烟霾情况没有好转。根据环境局的数据，截至今早六点，国内共有20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沙拉越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录得最高点，达183点，古近170点。而其他同样处在不健康水平的地区，还包括柔佛州的拉庆、巴西古当和巴珠巴峡、森美兰的汝莱、芙蓉、雪州沙阿南、约翰斯蒂尔和巴达林在野，以及蕉赖、吉隆坡和布城。政府通过国家灾害管理机构分别于昨天和今天在雪兰莪、吉隆坡和布城展开布云造雨行动，以减轻受影响地区的烟霾情况和改善空气质量。 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总监 Dato Mio Ismail Mio Akin 表示，根据环境局的数据，有鉴于这些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连续24小时高于150电，因此展开这次的不云造雨行动。不过他说，行动还是要看当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有没有合适的云层。
3: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也门胡塞武装说，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耶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声明说，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当中使用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了大规模火警。萨雷亚表示，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这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到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媒体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但是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费丹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的签署国也正在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将在今年底开始撤离，部队司令强调，在撤离之前，确保其他联合国机构和黎巴嫩政府军能够接管维和任务至关重要。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阿巴尼亚拉少将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部队已经和联合国的国别小组展开合作，确保被占领区的人道主义援助不受到影响，并和黎巴嫩政府军分享有关敏感区域以及如何应对当前局势的信息。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该国南部监视敌对行动已经有将近50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已经命令部队在今年底之前开始撤离，引发外界对于人道主义援助能否可以继续持续以及该部队将如何将哨所移交给黎巴嫩政府军的担忧。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并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说，伊朗没有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了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主要管理有关事务的 AI 沙皇。他说，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聆听医疗界的意见，通讯委会将对付违规健康广告。 没有资料显示有任何我国企业涉及印尼的公开焚烧活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您在收听的是全沙每个角落都能听到的中文电台 Red FM。
1: 不管是驾车的、
2: 走路的、
1: 上班的、
2: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2: 今天的天气预测。
3: 好了，时间是早上7:14，带您来关注的是今天9月20号星期天早晨的天气预测。阴霾情况还是继续持续着的，在古晋、西连、萨马拉罕、穆中、斯里、街市、窝莫焦、敏都鲁、梅里和林梦。不过到了这个斯里安曼和加伯呢，则会出现局部有雨的这个情况。到了下午的时分呢，就所有的省份几乎呢都是会有雨或者是雷雨的出现，包括了在古晋、西连、萨马拉罕、斯里安曼、穆中、斯里街、诗屋、穆焦、加伯、敏都鲁、梅里和岭孟。希望呢这个雨天会对这个阴霾情况就有所改善了。今天的风向是吹西风，时速是10到20公里，最高的海浪是0.5至1米。今天的最高温度摄氏34度，最低温度摄氏24度。感谢大马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
2: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

0: 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龟山散散。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新歌推荐。

0: 晚上七点到九点，红唇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灰原色。
1: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0: Red FM，
1: 是的，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很快的时间是来到了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那早上7:27，这个时候的你呢，是不是已经起床了呢？再次的和你说声早安，你好，我是小冰。听过了张学友的《毛衣》之后呢，我们这个时候给你安排上的是张清芳的歌曲《你手中的清水烧》。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好的，时间是早上7:32，带你进入来到了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小丁。继续呢，在这个时段呢，来跟你跟进的是新闻要点。在还没有看到这个全国版的消息之前呢，这一则的新闻来跟你分享的是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呢，今年重启免息教育贷学金计划，共录取了10名的学生，预计呢发放的贷学金总额达23万2000令吉，协助家境清寒的学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转换另外一个焦点，在全国版的消息方面呢，武统总秘书纳多阿斯拉夫表示，为前首相纳多斯里纳吉筹集5000万令吉罚款的活动，截至昨天早上9:30，已经是突破了100万令吉。他昨天早上在面子书撰文时公布最新的筹款数额，并附上筹款的详情，呼吁民众踊跃捐款，以协助纳吉缴付居家服刑附带条件的罚款。政府放眼在今年完成拟定的新的电子商务法案并提呈国会，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纳多阿米赞说，内贸部已经是通过了政策决定废除2006年电子商务法令，并以更全面的新法令来取代。企业以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关于媒体报道补习中心必须有至少30%土著股权的规定，内阁已要求教育部检讨有关规定，并尽快的向内阁汇报。他在文告中说，由于业者担心若不符合规定，2027年起可能无法更新执照，因此呢，他昨早已经是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此事。土团党的处境日益边缘化，如今正另外寻找政治出路，甚至不排除呢与西盟再续前缘。根据马来西亚前锋报的报道呢，土团党领导层消息人士透露，另主政治合作阵线的构想已经获得了党高层开绿灯，党主席丹斯里穆尤丁也知悉此事。消息人士说呢，相关的磋商已经是率先在雪兰莪展开，若合作成型的话，雪兰莪州将成为第一个落实新合作模式的州属。一段触及王室、马来西亚和国家原则内容的舞台演出视频在网络疯传，五级安曼刑事调查局特别调查组已经接手调查。吉隆坡总警长纳多法迪证实，案件在前天晚上的8:30，在汪沙马祖警区总部辖下的敦拉萨路警局接获了手中的投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欢迎马来西亚提出的建议，包括了提供装备以及专业的支援，以协助应对当前的灵活。他说呢，这方面的建议包括了1架飞机、3架直升机以及一支灭火队。普拉博沃也指出呢，印尼也接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提出的援助建议，以扑灭持续燃烧的灵火，尤其是在吉里曼丹地区。印尼也正在制定全面的防范措施，以确保类似的情况不会每隔数年持续的重演。目前正在雅加达展开4天访问的阿莫扎西呢，在星期3向印尼副总统吉布兰提出这个援助的建议。此外呢，普拉博沃也强调持续的维护以及加强满印关系的重要性。之后再跟续回来，继续来跟你跟进的是国际要闻。继续跟你说来这首歌曲呢，我们有胡夏的《时光少年》。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时间是早上7:48了，还有最后的12分钟就来到了早上的8点钟。在第二段的这个音乐早点还没结束之前呢，跟你来跟进的是最后一段的新闻扫描。我们来看到的是国际要闻。随着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阿根廷的逝者亲属和心理健康专家试图开启关于自杀议题的对话。美国军方在今年早些时候呢，在中东地区一度是准备拦截并登临一艘中国船只，原因呢是美国的一份基础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情报报告错误判断了该船载有与核武器有关的部件，那么相关的行动在执行前被叫停。卢森堡机场在星期六凌晨因为发现未经授权的无人机在附近飞行而短暂的停飞了航班。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呢，各种自然灾害在八月份造成中国1262万人次受灾，死亡失踪有595人，其中呢，8月26日因尼泊尔一侧发生的泥石流灾害

造商和供应商组织在当地时间星期五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他继续限制中国汽车企业在美国销售、进口或生产汽车。再来看到的是诺贝尔奖基金会星期五宣布呢，将在10月5日至12日揭晓的今年度诺贝尔奖得主，每一个奖项的奖金将从去年的1100万瑞典克朗提高至1200万瑞典克朗，也就是大约有498万令吉。接着看到的是巴基斯坦北部一所历史悠久的警察总部星期五发生了爆炸和枪击事件。一位高级警官星期六告诉法新社说，已经导致造成至少有31人死亡，包括了其中是16名的警务人员，目前交火仍在继续。古巴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也陷入了黑暗，是今年第7次的大规模停电。这个遭美国封锁的岛国燃料短缺问题正在持续恶化。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一项最新的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大约11兆3000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公分。国际原子能机构在 IAEA 表示呢，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俄罗斯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库尔斯克核电厂的冷却塔，但未引发火灾。该联合国旗下的机构呼吁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以防范核事故的风险。美国科技巨擎谷歌公司面向消费者的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通过这个猜测登入凭证入侵了多个系统，这是人工智能失控引发网络安全违规的最新案例。好，最后呢是关于这个石化产品制造商英氏力星期五宣布呢，该公司位于北海的碳捕集和碳封存的项目绿沙已经开始在海底一个废弃的石油平台下方封存了二氧化碳。更多国内外的消息或者是详尽的文字报道，请翻阅今天的各大报章。全新的一天。